0: 或者是云和县亲子家庭，他的一个假期或者周末的一个打卡度假，或者说休闲研学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增设更多的一些软性的课程，想让这个场馆能成为丽水甚至整个浙江华东区比较大家都喜闻乐见或乐于来去纳凉休闲研学和参观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场地。
1: 下一步，场馆将持续丰富特色科普课程，全力打造集自然科普、文旅体验、研学互动于一体的省级标杆性生态微度假目的地，让更多人走进云和山水，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价值高效转化。记者梅明义报道。
2: 5月26日，我县召开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副主任林建文、陈伟忠、叶长火、刘伟玲、柳成东、林志龙及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领导周坚、任玉、朱振华、杨婷、陈乐等列席会议。
1: 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政府关于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赛事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2025年度云和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记者肖俊康报道。
2: 5月25日晚，2026年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丽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和县委宣传部、云和县经商科技局、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和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和云和球员练章清、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以花为媒千山海，北仑玫瑰点亮赤石花海。
3: 我们整个园区呢也有500-600个品种的玫瑰花，所以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去看看。其实去了以后呢，这地方呢是非常漂亮，我也很喜欢。我每周的话有空，我就会往返四十跟宁波之间。云和的村里面呢其实很友好，每次去的话呢，他们都有很热情。这块东西既然去做了，我总觉得都能为当地留下点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利西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喂，
1: 是我，有紧急情况。
2: 啊，马老板，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3: 来不及用暗语了，陈默军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还不知道，只知道目的地在浮游路。
1: 陈默群亲自带队，事情一定不小。
0: 浮游路有我们的联络站吗？现在那边有没有我们的通知？
2: 啊，你等一下，

0: 你现在打的就是富有路的新源书店的电话，我就是书店的经理。
1: 没想到是你，
2: 这里是市委的秘密联络站。
1: 你能现在还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
1: 我就在你附近，可以设法帮你脱身。
3: 这个是新源书店的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内部平面图。
2: 这绝对不行，这样会暴露你的身份的。
1: 周围的环境我都已经勘察过了，临街的房子都有后门，陈默群带来的人不多，我可以从后门掩护你离开。
0: 既然陈默群亲自带队，周围一定做了严密的布控，或许新源书店已经被包围了。
2: 你绝对不能冒一丝丝的风险。
1: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
0: 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1: 现在是2:42，记住从后门突围，我3分钟以后就动手。挂了。

0: 陈站长，哎，没事吧？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1: 是
2: 是。
3: 谁让你们过来的？
0: 我们是听到爆炸声过来支援的。
4: 前面不是有人吗？
1: 小宋，

0: 收到了吗？没有。一刀毙命。站长，刚才在里面很可能是通知他逃走的电话。
1: 杀他的凶手就应该是给阿木打电话的人，他想从后门就走阿木，但是阿木发现咱们人太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想给他同伙示警。
0: 一直跟着我们那辆车，很可能就是给他通风报信的人。站里面除了你、我、老黄，没人知道王志官在大通旅社。
2: 我和老黄从站里领完枪，送到大通旅社，然后老黄又回到站里。如果有有心之人想要知道目的地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1: 徐队长，动静闹得太大了，警察局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留两个人善后，其他人跟你马上撤。
0: 是，
1: 咱们两个马上回站里去。
0: 是。

0: 院长，老黄从大同旅社回来之后，就送顾主任回家，是有病假。不久之后，老黄又独自开车回来。用不用我打电话去顾主任家确认一下？
1: 上车，亲自去看他在不在家。
0: 是。

0: 哎，来了！哎呦，老陈啊，你怎么来了？听站里人说你病了吧，过来看看。啊，
1: 没事儿，有点不舒服，我睡了一觉，好多了。哦、
0: 还惊动了你？
1: 嗨，来看看你嘛，
0: 来来，赶紧进来。
1: 好，
0: 老陈，你坐啊。
1: 哎。
0: 你生着病呢，不用照顾我，坐。啊、哎，
1: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嗨，哎呦，哟，你这个额头是怎么了？这啊？哦，好，说这真不跟你说呢，这啊？嗨，这别提了。本来今天吧有一个抓捕共党的行动，开始还挺顺利的，没想到这马上要抓到人了，他自己引爆手榴弹了，哟，全都炸碎了。咱们弟兄没事吧？还好还好，咱们的人没什么太大损失，但是我吧，就是觉得有点反常。
1: 不是共党啊，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信仰，不要命，都是一帮亡命之徒。
0: 不是。 为了信仰吧，不要命，不反常。反常的是，这个共党引爆手榴弹之前呢，有通电话打进来，应该是通知他撤离的。
1: 那就是咱们布控的时候让他们发现了，
0: 不排除这可能。
1: 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哟，
0: 三四年，咱们情报外泄，这事儿你有印象？
1: 对，我有印象。但这只是情报外泄的一种可能性，当时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就是我们站里的人干的。当然，如果要像老陈你刚才判断的那样。 那这事儿就很可怕呀。

0: 哎呦，行了，这也看完你没什么事儿，你休着吧。
1: 没关系，
0: 我先回去。
1: 好，嗯，老陈，你要注意休息啊。工作那是党国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0: 好好养着啊。
1: 好，再见，老陈。
0: 走了。哎。

0: 站长，
1: 你怎么也在后面？
0: 报告站长，我在这里发现一部可疑车辆，我怀疑车上的人刚刚通过这个后门进入公寓。
2: 通知交通局查这车牌，另外让他们把车拖走。
0: 是。
3: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确实不舒服。我把他的车已经开回来了，就停在后院。
2: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他跟王副站长一起在办公室悄悄地喝了点酒。
2: 有没有向你打听旅馆那边的事？
3: 没有。
2: 进。
0: 站长，这是交通局送来的资料。
2: 没事了，你去吗？
0: 是。
4: 这辆车的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是谁。看来开这辆车的人很谨慎。
1: 邮差呀，应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无限的接近事实的真相，却又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2: 如果阿木是邮差的直线联系人，现在阿木死了，那么邮差和共党之间的联络线也就断了。这么说来的话，邮差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和自己新的联系人接线，共党这边应该也一样。
4: 您的意思是说，阿木的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机会？
2: 是。哦，小林，今天在书店门口你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谢谢你救了我。
4: 站长，我没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局面，是我的失职。
2: 我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像王志这样的资深人员却只是个例。你永远不要低估共产党，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顽固。

对面楼有情况。

0: 人都死了，我还能帮你什么呀？只要肯帮，总还是帮得上忙。阿木是邮差的唯一联系人，他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是共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你应该非常了解共党的一贯做法。 邮差的单线联络人，他出了意外，共党绝对不可能放任邮差成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邮差的身份本来就是绝对保密的，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如果是你，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我并没有隐瞒。 我相信啊，很快，共党就会把阿木的死和你的失踪完全的联系起来，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和我们合作。可如果一旦我发现了你没有了任何的价值，那么我跟你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
1: 什么意思啊？你答应过你要保证我和他的安全，你答应过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快乐。
0: 前提是你能帮得上我。
1: 我已经帮我的事情告诉过你了，他出的事又不是我造成的。
0: 我不管是谁造成的，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要挖出的是你们的信息源头。

0: 霞飞路的康可尔咖啡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信息啊？
0: 确切的信息我早告诉你了，我是无意间知道这个地方的。有一次偶然路过这个叫康可尔的咖啡馆，我发现阿木坐在里面。阿木这个人我了解，他很少喝咖啡，而且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猜测这个咖啡馆有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接头点，而且我敢肯定阿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0: 站长，
1: 这个接头地点怎么样？
0: 我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接头地点。
1: 怎么理想？
0: 这个咖啡馆位于交叉路口，所有靠窗口的位置视野都非常好，如果有人跟踪丁超的话，极容易被发现。
1: 行动队队长胡道义。
0: 胡队长好。
2: 你好。
1: 李南生，我从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胡队长，接下来的工作呢，你主要是带几个人负责监视对面的康克尔咖啡馆，所有进出咖啡馆的人全部要拍照记录，小林会配合你的工作。
3: 是。
1: 还有这次的行动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3: 是。
1: 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4: 你要筛选好。

0: 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好的，真的挺多的大法。同学见比较多，爱心给吧。
1: 我借法律词典。
0: 法律词典啊。
1: 对的。
0: 好，那好，哎，为什么？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0: 朱同学，
1: 季老师，《资治通鉴》里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您一下。
0: 好的，来，请进吧。哎，
2: 季老师好。
0: 哦，你们好。
3: 我看到画横线的暗号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3: 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要找一个新面孔，去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见面，明天下午3点，在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手里拿一本吕西安·罗万，他会问你，请问你看过《红与黑》吗？你的回答是看过，但我更喜欢《红与白》。

0: 这是哪儿？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1: 帮我个忙，来我们上海区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哪怕是脸熟都可以。

0: 间整理好送到我的办公室啊，你也一样尽快好吧。
1: 王副站长。
0: 哎，站长。哎，这是
1: 南京送回来的王志。哦，这件事情呢，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我会记在心上，辛苦了。
0: 站长您过奖了，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应该
1: 是的。

0: 根本就不相信我没有见过邮差，对吧？
1: 对任何人、任何事，时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工作。

0: 作。我这个人呢，在做事之前习惯想的多一点。就算你没见过邮差，对我来说没有损失啊，很有可能邮差已经见过你。
1: 你根本就不是让我来认邮差的，你是在逼邮差动手杀了我。
0: 有可能是他的同党动手也说不准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么做确实可以让邮差动起来，他不动我们没有机会抓他呀。
1: 你是在拿我的命冒险。
0: 我说过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必须要有价值，而现在你的这张脸是最值钱的，所以我是在提升你的价值。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啊，小林，什么事？
3: 站长让您去趟他的办公室。
2: 好嘞。
0: 放松点，喝点水啊。在没有抓住邮差之前，我不会让你出事。
1: 我现在是你砧板上的肉，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
0: 只要能抓住邮差，我会逐条履行对你的承诺。
1: 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到国外吗？
0: 请，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2: 站长，您找我？
0: 之前保险柜的款项签了。
2: 哦，哎呀，可算签了字了。财务处一直卡着不给钱。
0: 一个就那么贵，你要就两个，人能给你批吗？
2: 我是想着您一个我一个。
0: 我注意点，避点嫌，都知道咱关系好。你这么干，我很为难。
2: 明白。哟。这是刚抓着的那个共产党吧？全楼的人都见了，我也得瞻仰瞻仰啊。嗯，小林啊，你跟老黄提的那个冲锋枪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啊，哈，哎，我说啊，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可以免受皮肉之苦，站长不会为难你的。我提前去了，
0: 去领。
4: 顾主任，慢走。
1: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你的任务完成了？
1: 我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的，你怀疑他就是邮差。
0: 你是共党，你在他身上就没嗅到同类的味道？
1: 即便他就是，在你们身边混了这么久，他身上也充满了你们的味道。
0: 是，所以说这个邮差是多么的令人恐惧。其实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国外，所以你最好把你看过的听过的所有关于邮差的细枝末节的信息全都想起来，因为对你来说时间不多了。
1: 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

0: 观察到了什么？
1: 我感觉顾主任表现出来的好像对王志不是很感兴趣。
0: 以他是档案室主任的身份，他确实没必要对这个人感兴趣。
1: 可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可以在回避着什么。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但不管是不是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大通旅社的警戒。

0: 去带他走货梯。
1: 是。徐队长。
2: 哎，张站长。
3: 嗯。
2: 我带来的人都在里头布置好了。
0: 辛苦了，进去看。
2: 根据您的指示，一楼有专人24小时看守，另外在街上晚上也会有人值班。
4: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立刻封锁监控门，将敌人堵在旅社里。

0: 最精锐小组都安排在这一层，分别隐蔽在四个客房之内，一旦发生情况，能够保证目标的绝对安全。
1: 现在徐斌来了，我也放心多了。从明天开始，白天你去康科尔咖啡馆，晚上就到这儿来。我不能离开站里太久，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你放心，站长。
1: 王志虽然去了站里面，但是不知道共党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动作。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要做好准备。
2: 是。
1: 自己小心点。

0: 小姐，请问你想喝点什么？
1: 啊，两杯昂烈。
0: 好的，请稍等。
2: 给点钱吧，老板。给点钱吧。
3: 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3: 哎，香烟了。
2: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想拍的仔细一点。
2: 我知道，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姐姐，姐姐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再给点吧。明天三点，车厢部桥下。
1: 老板，给点钱吧。
2: 小叶。

0: 王叔，您先送我去趟学校吧。小姐，这么晚了还要去学校啊？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同学交代。
1: 老爷说了，晚上家里要来几位客人，这……是刘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吧？其实老爷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聚聚啊，也是有好处的。
2: 那您先送我去学校吧，再晚点我同学回家了，晚上的聚会也赶不上了。
3: 那好吧，小姐。
4: 同学们快走了，我们准备地方了。
5: 老师再见。

0: 出现，只是托小乞丐带话给我，明天三点浙江路桥下。
1: 托人给你说的口信？
0: 是，对方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络，我想对方是不是意识到了康克尔咖啡馆周围有我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1: 也许是遇到麻烦了。康克尔咖啡馆不能再去了，最近不要主动来见我，有具体任务，我会给你留下记号的。
0: 我知道了。

0: 现在没什么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了，胡队长，谢谢。站长，
0: 站长您来了。
2: 有进展吗？
0: 从开始监视到现在，咖啡馆共进出人次47人，外国人16人，中国人31人，全部拍了照片。
2: 连夜把照片洗出来了。
0: 照片量有点大。
2: 会洗照片吗？
1: 会，以前在特训班学过。
2: 洗好了直接交给我。
1: 是。

0: 先生你好，我的时政版没有了，能看一下您的吗？
1: 邮差同志您好，我的代号渔夫。
0: 你好，
1: 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
0: 阿木牺牲的时候我在书店附近，原本想强行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想到他为了救我选择牺牲引开敌人。
1: 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从书店离开，阿木是王志在上海的唯一联络人。现在阿木突然暴露牺牲，王志的下线也被抓了，而且王志根本没有去过信阳，所以组织认为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让我们查清后立即出监。
0: 这个人我见过，组织上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家伙已经叛变。陈木群昨天带着他在站里走了一圈。
1: 是针对你吗？你的身份是否已经被怀疑了？
0: 怀疑是必然的，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一直在查陈默群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在南京被捕，为什么一定要带回上海去呢？即便我昨天看到了王志，我也很难确定他就是我当时要通知他转移的那个人，现在全都对上了。
1: 一定是王志在去信阳的路上在南京被捕而且叛变，
0: 应该是这样。康克尔咖啡馆昨天我看到了几个

0: 陈伯权派去的特务，这也应该跟王志有关。但是王志怎么知道康克尔的呢？他不是这条线上的。现在还不清楚。王志工作这么多年，他具体掌握了什么，我们很难知道。嗯。
1: 那个女的，昨天表现得非常沉着。
0: 你要设法通知他最近注意隐蔽。
1: 你放心，最近我不会交给他任何工作。为了不出现更糟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出现。另外，今后的联络点我来安排。
0: 好。
1: 王志现在关押地点是大通旅社，周围都是陈默群的人，我没有办法进去。
0: 这是大通旅社内部建筑图，我做了一些标记。现在能肯定的是，王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四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1: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旁边的大楼动手呢？
0: 两栋楼的间距不近呐，周围又都是陈默群的人，而且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想一击致命，难度很大。
2: 我明白了，
3: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在三楼，你们可以乘电梯啊，直接上三楼。啊，
2: 谢谢。
3: 给我们换一个顶层的楼好吗？那里的风景会好一些。
2: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顶楼房间啊，今天客满了，抱歉。
3: 没有关系了，我们现在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乖啊，走走走走。好吧。喂，你好，这里是大通旅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我想今天预定一个房间。
3: 您稍等，先生，现在二楼有房间的，您可以随时过来。三楼有房间吗？
4: 这楼层高一点的。
3: 哦，您稍等。 这边看到下午5点钟3153会退房，您看是否需要帮您预留呢？没问题，谢谢啊。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好，再见。好，好，谢谢啊，不客气。
5: 你是？
6: 我送餐，
5: 去几楼啊？
6: 三楼，
5: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呢？山中，我送餐呢。哪个房间？315。你瞎呀？看不见这是四楼吗？山中，我这个破嘴残肢，我按错电梯了。
1: 对不起，我马上走啊，
0: 站住！哎，打开我看看。

0: 哎，你好，我是大同旅社的客人，请问我订的餐什么时候能送到？
1: 哦，你是315房间的客人吧？已经送过去很久了。怎么，还没到吗？
0: 那好，我再等一会儿，先这样，挂了。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个送餐的，合适过了，没问题。
2: 走吧。

0: 开始吧。看守的人不多，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四五个。一楼前厅一个，四楼楼梯口一个，电梯口还有一个，走廊里隐约也能看到一两个身影。除了特务处配备的常规手枪，没看到有冲锋枪啊。
1: 不排除藏在屋里。
0: 可惜我在楼梯口就被拦下了，没机会靠近。他们查得太严了，楼上楼下全都要核对。
1: 看得出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啊。

永春路多少号？你慢慢说，慢慢说，不用着急。永春路42号。

0: 副所长，报告副所长，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门关上，快！
1: 你们四个人就守在这里，
0: 一动不许动。大堂有人敢接近这里，直接开枪！
2: 是。

0: 把脸转过来，杜站长，您怎么在这儿？您没事吧？
1: 方亚强，喂。

0: 你们有什么线索？暂时没有。 这个贼用这个就把门打开了，此人非等闲之辈啊！会是什么人呢？
1: 我和陈处长分析过了，怀疑布房里边可能有内奸。
2: 完全同意。昨晚我们前脚刚去高原期，这后脚就被盗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布房里面有内奸，陈雪茹。

0: 公元1573年，刚做内阁首辅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记很有感悟，当时就发下誓愿，愿以身心奉陈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内阁首辅夏衍因尽青词往往不合皇帝旨意，引起皇帝的不满。另一位大臣严嵩却因精致其事获得皇帝的信任。此后严嵩更是以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衍与陕西总督曾洗互相勾结，结交进士。嘉靖皇帝竟将夏衍斩首示众。夏衍死后，严嵩如愿以偿成了首辅。为了潜心修炼，嘉靖皇帝将朝政事务委托给了严嵩。严嵩媚上欺下，贪赃枉法，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弊政百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1: 严嵩得到了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喜欢，是他会写青词，是吧？当然严嵩不仅仅是会写青词，字也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是吧？人家苦读那么多年的书，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文化人，文化丞相。严嵩专权了那么长的时间，20年的时间专权，那大家都简直都烦死了，都想把他搞掉，搞不掉。
0: 公元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交奏书，弹劾严嵩十大罪状。此举惹怒了严嵩，也惹恼了正宠信严嵩的皇帝。弹劾严嵩的官员不是被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如此一来，严嵩很难垮台，而严嵩不垮台，整个官场作风、社会风气都无法好转。张居正感受到深深的无奈。离京前，张居正给他的恩师徐阶写了一封长信，在称颂徐阶崇高声誉的同时，也指出徐阶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向皇帝直言，也不敢与权臣斗争，秉持公道。张居正刚入翰林不久，就写了《论时政书》，指出当时政治有五种臃肿伪弊之弊，他们分别是宗室骄恣、属官光仅有的一道奏书。他已洞察到当时的政治症结，敏锐地指出朝政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怀着抑郁的心情，张居正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乡之路。
1: 论时政是他对当时的看法的一个让上方对他的一个了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个论时政书后来成为他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
0: 这里是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此。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誉，16岁中了举人，23岁时被取为进士，此后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他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腐败使他无用武之地。回到家乡后，张居正表面上过着闲适的生活，其实时时关注时局，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危难。在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流露出对政治危机的深深忧患。他说，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逞一时之信，则不可胜会矣。这样的局面是非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面更需要有磊落奇伟之士大破长阁，扫除廓清，以弥天下之大患。张居正具有担当天下重任的雄心壮志，所以在家乡

0: 居住几年后，他仍然回到京城，暂时委依于官场，耐心地等待时机。公元1561年的一个深夜，时机来临，一把大火将皇帝潜修学道的西苑永寿宫烧毁。如何善后？嘉靖皇帝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南苑重华宫，不小心触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华宫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严嵩是何居心？嘉靖皇帝对严嵩起了疑心，岂不就是导严的最好时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趁机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永寿宫，让嘉靖皇帝搬回自己喜欢的地方，改名万寿宫。此后，嘉靖皇帝将大权从严嵩手里转移给徐阶，严嵩的境况急转直下，种种罪行迅速浮出水面，很快被革为平民，悲惨地死去。公元1564年，张居正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充任了誉王朱载垕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誉王从顺序上将继承皇位，做誉王府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2年以后，嘉靖皇帝死去，临死时主持朝政的正是内阁首辅徐阶。时间非常紧急，徐阶连夜召见张居正，两人一起谋划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誉王朱载垕顺利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徐阶和张居正趁机把自己的政见加入遗诏中，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反省，从而拨乱反正，惩处了主持玄修的道士，为以前因反对玄修而受罚的官员恢复官职和名誉，朝中气象为之一新。新上台的隆庆皇帝重用藩邸旧臣，张居正因此平步青云，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职内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于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层。公元1568年，44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世书，从省议论、赈济纲、众诏令、和明时、顾纲本、赤武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相比于15年前的改革建议，这一次不仅指出朝政的弊病，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药方。
1: 他从嘉靖末年执政到了万历初年，实际上已经有执政十几年，将近20年的历史，所以他对国家的情况了解了如指掌，他知道边防的问题，知道财政的问题，知道赋税的问题，所以从哪里着手，他会在他的上书当中切中时弊。
0: 政坛纷争仍然禁锢着张居正。隆庆元年，内阁辅臣的名单排位依次是徐阶、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六人当中，张居正资历最浅，权力斗争在徐阶、高拱之间很激烈。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被迫隐退之后，张居正也逐渐被推到前台。隆庆六年，隆庆皇帝病逝，一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太子朱翊钧。朱翊钧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皇帝，此时只有10岁，无法处理朝政。一时间，内阁首辅高拱的权力炙手可热，但深得太后和小皇帝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冯保也同样手握重权。
2: 这个明朝啊，他最后因为皇帝

0: 去管理国家了，他国家就靠外廷，就靠内阁，内廷里边就靠司礼监、太监。那么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如果不结合他们就斗，如果结合了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最强有力的这样一个联合体。
1: 同样是朝廷重臣，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这个权力天平上的具有决定性的砝码，他究竟会偏向哪一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谁更能有助于他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高公以为是驱逐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张居正终于成为内阁首辅，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得到了皇太后、皇帝的大力支持，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这位处心积虑上位的人，将会给大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官场是张居正最熟悉的，也是张居正最亲近和最痛恨的。已经从政将近30年的张居正非常清楚，长期以来官场习气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非常可怕。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官员们只求钻营，但求无事，一件本来几小时可以办好的事，一拖能拖上数年，最终不了了之。如此下来，朝廷还能做成什么事？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为此，张居正上书万历皇帝，他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在张居正看来，制定法规不难，难的是有法必行。所以要想改革，张居正首先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改变官场的拖沓风气。
0: 我们去看那个万历实录啊，你不要看后边，你就看前10年张居正在就是在位子上的这10年的这个实录里边，那稀奇古怪的事儿简直让你就没法理解。这生员就敢打老师，就学生就敢闹事儿，站朝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上朝，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可以打架，官员之间可以打架，互相骂互相打，然后呢来迟到的官员啊就可以穿过这个站班的队伍，是找自己的那位置随便乱找，他已经无序了，以至于呢就是纠班的御史，3个纠班御史2个人不报到，就该来你来管这个事儿的人你都不来。你说这个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的管理，公务员管理到这种地步，涣散到这种地步，而且当时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首先要重新整顿这个公务员队伍。那怎么整顿呢？就是记录考核。
1: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雷厉风行地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为了保证各衙门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呈现，张居正要求各衙门逐日将章奏登记，分别将内容及处理期限分别登记在3份文簿上，除一份为衙门的底册外，另外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为了切实执行考成法，张居正采取由上而下环环紧扣的措施，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6部，督察院及6部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案，各省府案考察地方官员。这几个环节中，六科十分重要，六科是明代至今权重的监察机构。

0: 六科给事中的官制仅为七品，但可以稽查二三品的六部官员，因此是以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还规定，六科隐蔽则阁臣纠之，以内阁控制六科，于是大权集中到了内阁，而内阁的权力又集中于首辅张居正。他统揽全局，各级官吏不再敢敷衍，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1: 张居正他执政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六个字，叫做尊主权克吏治。所谓尊主权，实际上就是加强中央的控制，克吏治呢，就是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他通过严格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促成了他的所有政令能够不折不扣的来实现，这就使得万历年间出现了明朝的中兴。
0: 考成法推行后受到了很好的成效，户科给事中时应月上奏，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从机之政渐次修举。在学者看来，从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中，明朝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
1: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中央有令啊，朝下虽万里之外而悉奉行。什么意思呢？说皇宫要发布命令，哪怕是再远的地方，命令早上发布，晚上地方就已经开始执行了。他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张居正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方法。
0: 然而即便如此，张居正仍要承受重重压力。言官余茂学提出重敦大以反对考成法，他认为设立考成法以后，上下官员虽然恪尽职守，但对国家而言不能培养元气。张居正予以反击，在他的影响下，小皇帝指责余茂学假借敦大之说邀买人心，将余茂学革职为民。张居正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按照综合明实、信赏必罚的原则，以霹雳手段裁汰冗官。这一举动必然会受到汹涌而来的非难。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保守势力视为离经叛道。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真上书，把张居正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联系起来。在他眼中，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天变不足位、宗祖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人言，而张居正正像王安石一样贻误皇帝。傅应真的奏书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大不满，将其充军。小皇帝甚至要以酷刑处置傅应真，倒是张居正出面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一个月，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书，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制邪六科、独揽大权的手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臣大义，权势比皇帝还要高。刘台的奏书不仅言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尝到了厉害。一向以刚健自诩的张居正心头沉重，他伤心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没有门生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生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一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言辞更加激烈，最终

0: 削籍为民。四年后旧账重翻，刘树寻舟在那里凄凉的死去。
1: 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在于加固皇权，在于控制舆论，比如说他限制思想的随不随便表述，他反对自由讲学，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一切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控制，加强中央的集权的强化。
2: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的反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张居正呢，他特别注意抓舆论，他很强势，他给镇压住了，是镇压住了，但是这些人呢，那个反弹性相当强。
0: 刘台的死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1577年达到最高潮。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正常的儒家伦理，张居正应该回家乡为父亲服丧三年，这势必会耽误张居正的改革大业。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处理政务，而不用回家守制。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件事违背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要求张居正离京。
1: 实际上，张居正在演了一个双簧戏，别人上书皇帝说朝廷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张居正你这样做不符合礼法，你以孝来治天下，说天下大之大是吧？以孝为先，你自己作为首相你怎么不做呢？
2: 正派的人，没有这种鬼心思的人也觉得这张居正做的不对啊，这应该的，这从来就是惯例啊，怎么你就是为了你这点权利就这你都能不能做到啊，你实在太不孝了，你这太不像样子了，他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所以这一下子给他对张居正影响非常非常不好。
0: 这里是故宫的午门，历史上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只有一件是因为守孝而引起的。万历五年10月24日，翰林院官员吴中行、赵用贤率先弹劾张居正夺情，各自遭到了廷杖60的处分，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刑部员外郎艾慕、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书，各自被廷杖80，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当吴中行等人遭受酷刑时，新科进士邹元彪正带着抨击张居正的奏书上朝，他目睹了现场，却没有被廷杖吓倒，反而更加怒不可遏。他担心自己的奏书无法正常上呈，所以谎称这是告假的奏书，还塞给太监一些银子，太监这才代为提交。结果可想而知，邹元彪花钱买重刑，也被廷杖80，打个半残，被发配到边疆充军。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居正试图用严酷的手段回击，没想到引来更强烈的舆论攻击。最终张居正成功地留在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上，但人们对张居正品行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一事而大打折扣。
2: 我们过去叫礼法，礼法，法大家得遵循，礼你得遵循，那礼有同样法的作用，它是法的补充，你不遵循了这个东西，别人要一打你，那你一打一个准呢、啊、
0: 张居正此举虽然严酷，但改革大事因而能更加深入。张居正将改革向财政方面推进，嘉靖和隆庆两朝国库长期入不敷出，张居正执政后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他裁减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支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工作，以减轻军费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拨付，以求开源。

0: 国困民穷的现实，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林信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是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1993年开始收藏各类钱币和旧票证。在他的收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几件明代的老物件。
1: 这个就汀州府连城县的青藏恢复单，青藏就是在前线根据山里面的安排，根据这个府里面的安排和县里面的安排，这个是统一的全国这些青藏土地。青藏呢就是青砾丈量土地。
0: 林信春收藏的这些青藏归户单，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土地凭证。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属公田，国家所有；民田属私田，业户所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一方面国困民穷，另一方面却是豪强兼并土地，贪利盘剥农民。长期以来，勋戚权贵享受着许多免除赋税的特权，等他们兼并土地。

们的光影，对它究竟做什么用，却一无所知。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关注，在他们的漠视之中，地图上另一端的欧洲在进入十七世纪后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日益昌明，正加速向近代社会转型。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

0: 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

0: 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沉浸式探秘自然，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试营业；现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召开；澧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2日，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开启试营业。重头镇中心小学39名学生作为首批小小体验官，走进这座生态科普新阵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1: 活动中，学生们先后探访植物馆、动物馆等主题展厅，借助 AR 虚拟科普、悬窗互动等趣味科技装置，直观学习限于动植物特性、栖息环境及生态链循环等知识，深入感受生态自然的独特魅力。
2: 体验感会更加的真实，也让我能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对动物和植物的了解会更加的深刻。
1: 除了科技互动体验，蝴蝶标本手工制作同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认真完成标本整理、固定、装帧等流程，既锻炼了实践动手能力，也近距离感知生物形态，体悟每一个生命的珍贵独特。
3: 我们在展馆里面有55种互动型的一些体验，互动率达到92.5%。孩子通过现代高科技的 AI 的这种体验，他对一个植物和动物的一种感受就会更加的直观。
1: 据了解，该体验馆位于海拔900多米的重头镇黄家社村，是云和梯田国家生态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价值转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场馆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以山水秘境万物河为设计核心，融合云和独特山水地貌，通过实景展示、科技互动、手工体验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与多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3: 那么短期目标呢，我希望这个馆能成为我们云和县的中小学的孩子或者是云和县亲子家庭他的一个假期或者周末的一个打卡度假或者说休闲研学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增设更多的一些软性的课程，让这个场馆能成为澧水甚至整个浙江华东区比较大家都喜闻乐见或乐于来去纳凉休闲研学和参观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场地。
1: 下一步，场馆将持续丰富特色科普课程，全力打造集自然科普、文旅体验、研学互动于一体的省级标杆性生态微度假目的地，让更多人走进云和山水，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价值高效转化。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26日，我县召开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副主任林建文、陈伟忠、叶长火、刘伟玲、柳成东、林志龙及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领导周坚、任玉、朱振华、杨婷、陈乐等列席会议。
1: 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政府关于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赛事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2025年度云和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记者肖俊康报道。
0: 5月25日晚，2026年澧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澧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澧水市委宣传部、澧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和县委宣传部、云和县经商科技局、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和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 和云和球员练章青、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以花为媒千山海，北仑玫瑰点亮赤石花海。
4: 因为我们整个园区呢也有500个品种的玫瑰花，所以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去看看。其实去了以后呢，这地方呢是非常漂亮，我也很喜欢。我每周的话有空我就会往返赤石跟宁波之间。云和的村里面呢其实很友好，每次去的话呢，他们都有很热情。这块东西既然去做了，我总觉得能为当地留下点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利西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魔法厨房，
1: 给我，咋了你们俩？
0: 那不不都跟我去啊？
2: 我干嘛要跟你去？不过去啊，我跟你讲。哎，
1: 这个简单，我们今天来做云和本地美食豆腐娘
0: 啊，豆腐的妈妈
1: 娘。对啊。
3: 限时比拼摘青豆，谁摘的多谁加五分。
4: 师傅，我们是在这里找豆腐的娘吗？
1: 对呀、啊，你看这些可爱的青豆就是做豆腐的原材料，现在我们就把它摘回去，好吧？
4: 开始。
1: 好。OK。
5: 摘那个。
0: 嗯，还好吧，
1: 还好。
0: 用一下筛子。对，好老师，
6: 好老师，啊，好师傅，
0: 谢谢。
6: 好，可以的。
0: 我是手作达人，告诉你个道理啊，首先你要赢了比赛啊，你的速度要快。你看，我做的比你快得多呀。
2: 这个已经拔出来了。
0: 我跟你说，你已经失败了。失败的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咦，哎呦不，来死人了！
0: 啊，太热了，他已经被热熟了。
1: 也确实热，要不这样好了，我们把豆子砍回去，在下面，在上面剥好了，好不好？
0: Okay, 那我、我的也放在里面吗？
1: 放在，当然放在一起了，他已经认输了吧？不是说
7: ？OK。好吧，接走吧。
1: 师傅，师傅，
0: 您看。他就在这里休息摸鱼，我是不是赢了？
1: 对，这次你赢了。
3: Round two， 包豆 PK 赛，限时包豆大 PK， 谁包的多谁加五分。
0: Love
2: 啊，
0: 上局我赢了，这局
8: 我肯定比你包的多，
5: 走着瞧。
0: 我已经得分了，
2: 肯定会赢。
0: 第一次开始我看你的起跳，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赢了。
2: 巧，
0: 好吧，看我的，加油加油加油！
2: 那部分有一点小，拖的时候有一点。
0: 因为你的手指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你的手指有两层。
2: 不够，有些是。
0: 你就有两层，你看到没？像小裸一样的，这么高。跟你说了，你要把豆子加小短一点吗？你看我的啊，
2: 我下次我会做这样长的指甲，
0: 很像我豌豆一样。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2: 还可以，你干嘛肚子啊？
0: 还可以，
2: 还可以吃啊？
0: 对呀、啊，
2: 你多吃一点哈。
0: 没有，
2: 还可以多吃一点。
0: 不行不行，
2: 确实是很香，但是不能现在，不能真的吃。
1: 叮叮叮，
0: 啊！
1: 过来，
0: 我是不信赢了。

0: 你啊！
1: 我赢了吧？赢了吧？我赢了啊！
0: 我赢了嘛！
2: 你还不
3: 不能甩了？甩了！
0: 哪里我赢了？
3: 我就刚刚
0: 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1: 我赢了，耶！
0: 哇，这么多！
2: 你怎么跑得这么快的？
1: 我很厉害，我是选做单人，
4: 我是选做单
3: 人。
2: 我赢了，
0: 这肯定赢。
3: 我就蹲下来，你不动就没了。
0: 哪里？这是我赢了，这是我的呀！
3: 你甩了。
0: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反正我赢了吧，我赢了。
5: Round three， 魔豆拉力赛，限时魔豆，每磨出500毫升豆汁加一，洒出则扣分。
0: 你们俩在干嘛呢，
6: 师傅？哎，这块石头是干嘛用的？
0: 哦，这个是磨盘，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豆子啊、磨成豆汁，就可以做我们的豆腐娘了。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6: OK。知道我要快，又快越好。
2: 来，我给你紧一下。

0: 服。
1: 好了，
0: 我家服都结束了，我已经剪好了。
1: 剪出来。
2: 哎，你真快呀、啊！嗯。
0: 看看，怎么样？
2: 很好。
0: Yes，
2: 我看一下。
0: Yes， 啊，这么多水啊？
2: 可以，也可以的，先给它盛出来嘛。
1: 嗯，
0: 这是这么多水啊？同学，这么多水啊？亲爱的同学，为什么这么多水啊？
1: 师傅说好的呀，就好了。
0: 你看我的。
1: 你不是师傅，你干嘛？
0: 你看我的。
1: 凭借。
0: 我感觉全部都是水啊！
1: 你也知道我刚才我这个东西坏了，
2: 他这个东西坏了，知道吧？
1: 对，坏了两次。
2: 对，坏了两次，所以这一局，
0: 所以这一局
2: 又不获胜。
0: Yes。要不要会火变线那里？
3: 对，
0: 我就等师傅来给你评价一下。
1: 很好的喽。
0: 你说好不好？我也不知道，等老师来评价一下。
2: 差不多了吗？给我看一下。
0: 怎么这么咸的？
1: 咸吗？
2: 哎呦，还是我来吧，还是我来吧。这个一定要全程小火，因为大火的话它很容易糊、一糊了就有焦味，就没法吃了，对吧？
3: 温度上来它就会带着把
2: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煮好了，我已经把它给盛出来。
0: 嗯，很香。
1: 嗯，
0: 很香，我能感觉很清的味道。
2: 对呀、啊、
0: 嗯，
2: 所以才叫清豆啊。
0: 嗯，很清的味道。
2: 好，我们现在只要把盖头烧好浇上去就完工了。

0: 好香好香。
1: 师傅，我跟你讲个道理，因为我今天拿了冠军，所以这个东西要靠近我一点。

0: 对吧？
1: 好好好，给你
2: 自己辛苦了，多吃一点，搅拌一下。
3: 行行行，那我先看，
1: 这么香，
3: 我先给我自己啊。
1: 走这么远都已经闻到了。
3: 我是冠军，先我拿，然后再给你。
1: 啊，谢谢冠军。嗯，
3: 不用谢。嗯，嗯，好香，
1: 好香。
3: 这个里面是，啊，
1: 哇，这什么料？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3: 对，胡萝卜有肉。哇哇哇！
1: 嗯，
3: 哇，这个肉好吃，加了这个肉非常好吃。
1: 嗯。
3: 绝了，这个绝了。
1: 嗯，太好吃了，
3: 太好吃。
1: 我想知道是这个是配的是什么东西。
3: 他刚老师说的是有肉，
1: 有一点，
3: 还有那个萝卜丝，
1: 嗯，
3: 还有应该是洋葱吧，
1: 嗯，洋葱
3: 应该有，差不多。
1: 哇，这个味道
3: 好吃。嗯，我跟你说，嗯，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好吃，
1: 好，
3: 嗯，
1: 这个绿豆，嗯。
3: 到，
1: 嗯，
3: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嗯，
3: 结果对吧？
1: 厉害，
3: 厉害，
1: 我厉害，你厉害。
3: 嗯，我要吃三碗。
1: 嗯
3: 嗯，对呀，我要吃三碗。你呢？多吃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再吃这一块，我不能让你，我不许等
3: 你。听到吗？
1: 我是个吃货。
3: 你是谁？
1: 吃货。
3: 好吧。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结婚几年了？
1: 六年。
2: 六年零五个月。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离婚的念头？
2: 不知道。
0: 那因为什么想要离婚呢？
2: 不知道。
1: 性格不合，总吵架。
2: 性格不合是什么理由啊？
0: 彭先生，那您觉得应该是什么理由呢？
2: 我说了，我不清楚。吵架是事实，那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如果非要说个理由，我觉得他是受了他们家人的影响，解决婚姻问题简单粗暴，遇到矛盾就想离婚。
1: 黄华东，你差不多得了啊！说我们俩就说我们俩，扯我们家人干什么？
2: 你敢说跟你家人没关系吗？你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众羊群效应。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应该直接去民政局，不应该来这儿？
2: 我可没这意思。
1: 你就是这意思。
2: 你看，又急了。
0: 冷静一下，我认为你们应该分开咨询，先平复一下心情，不说气话，只说事实。
1: 彭浩东说的是事实，我的家庭背景确实很特殊。
0: 怎么特殊？
1: 我家是一个重组家庭，荣城像我们家这样的重组家庭确实不多。我继父带着我大哥大姐一对龙凤胎，我妈带着我，他们全都离过婚。哦，不对，我小妹没有。我小妹罗雨婷是我继父和我妈亲生的，她还没结婚呢。是不是有点乱？
0: 我听得很清楚。

0: 太棒了，太棒了，
1: 特别好，聪哥。啊，
2: 录了没？
0: 录了，录了。我让他们都给录了。来哥，
3: 好，聪哥，我们剧组已经把钱给文员呢发了一部分，我俩商量晚上请你吃大餐，咱们庆祝一下。
4: 不用了，今天你们去吃吧，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3: 爷爷啊，还有什么比吃大餐更重要的？
0: 少爷呢？
4: 离婚。
5: 他就知道讲义气，替人担保把房子搭进去了，也难怪我大嫂要跟他离婚。我大姐罗文慧以前是荣城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她基本功很好，也演过很多主角，因为年龄关系，为了专心照顾孩子，辞职当了全职太太。可是舞台不是生活，哪有那么多梦啊。就她那个火爆脾气，抓到老公出轨，当天就把婚给离了。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因为欠了赌债，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我基本算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妈说我从小就不爱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每天看书。我妈虽然叫好名，但是她的命并不好。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抛弃，要自己抚养教育孩子，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直到他遇到了我现在的继父罗福全，我才渐渐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爱的。他们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争吵，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们却能彼此和睦，相敬如宾。我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彼此包容，相互理解，这才是最简单的爱。
6: 我认为啊，你们还是缺乏沟通。
7: 我愿意沟通，随时。
8: 但是沟通不是吵架。
7: 浩家，一个巴掌拍不响，吵架一个人吵不起来吧？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8: 对啊，那你就找找你的原因，我们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7: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你敢说你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不是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吗？你敢说你想要离婚不是因为看到了太多负面婚姻的悲剧吗？你早就应该看看心理医生，这是病，得治。
8: 彭浩东，
7: 妈，我正有事儿呢。
9: 你有事儿你也不能不接我电话吧？我是你妈，你现在经常这样。
7: 我真的很忙。
9: 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7: 对不起啊，你接着说。
6: 我们继续。你们吵架主要是因为什么？
8: 我们的争吵无处不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6: 能再说具体点吗？
8: 上个星期在医院我们又大吵了一架。
10: 2月3号，贾小涵胆囊炎，诊断建议转市儿童医院手术。2月6号，戴佳佳甲状腺疑似乳头状癌，诊断建议转市儿童医院确诊。2月12号，裘山小儿疝气，建议转市儿童医院手术。2月13，我念不下去了。郝伟佳，你解释解释吧。
8: 贾小涵和裘山的父母要求做微创，市儿童医院那边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验上都比我们先进和成熟，他更有把握。至于戴佳佳，他有可能是恶性肿瘤，

0: 得赶紧转院治疗，这个耽误不起的。你全有理是不是？那市儿童医院比我们先进的地方多了，你全推出去，我们医院开不开了？你别忘了，咱们这儿是民营医院，是股东出钱，不是在搞慈善好吗？
1: 民营医院也是医院呀，也得救死扶伤，讲医德吧。
0: 你给我扣帽子是不是？就你高尚。

0: 怀疑你现在是市儿童医院的托儿，
1: 是卧底啊！你说你把咱们蓝天使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得起医院给你开的那么多工资吗？
2: 你这才叫扣帽子吧！效益好不好，不在于多抢几个病源，更不在于恶意高价治疗。
1: 少说，佳，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抢病源？什么叫高价治疗？
2: 那我说就说，你这就是恶意抢。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那怎么了？我到哪说我都有理。
1: 你把话讲清楚。
2: 行，我说。
4: 院长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呗，犟什么呀？
2: 我凭什么？他说的不对，他还侮辱人。我不说话的话，就代表我默认了。
4: 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
2: 我改不了，大不了不干。
4: 你说的真轻松啊！就你高尚，就你正直，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这个月院里扣了我们全科50%的奖金，这叫一人咳嗽全科感冒，大家都跟你受罚。你让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我？
2: 你怕我连累你是吧？那你跟我划清界限呀！
4: 你干嘛去？
2: 哎呀，我去找老秉辰说清楚，把我工资全扣了，要杀要剐，罚我一个人。
4: 你没完了是吧？你干嘛那么轴啊？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来的蓝天使吗？在公立医院，你嫌论资排辈，谨小慎微，你觉得委屈？好，咱们走。这是民营医院，院长说的没错。刚才是不是有几个病例咱们能治啊？人家得赚钱吧，得盈利吧？
2: 赚钱那叫良心吧，对不对啊？能不能抢救人命啊？
4: 行，你去做慈善，你就折腾吧。我看你从这儿走了，你还能去哪儿？
2: 彭浩东，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人是吧？你还有没有原则，有没有立场了？太让我失望了。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了？明明是你做的不对，是你让我失望。
2: 那离我远一点，
4: 远就远。
5: 这完全是因为工作呀，你们应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不应该把工作当中的争论转化成生活当中的矛盾。
6: 我做不到，不分时间场合，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这是对我最大的不尊重。
2: 笑话，我有理我要低声细语，你没理你要高高在上吗？主任那就是一个职务，他不是真理。
6: 我是你丈夫，
2: 那又怎么样呢？你难道让我三从四德，低眉顺眼，看你眼色行事啊？我告诉你，我也做不到。更何况你当着那么多同事面质疑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尊重我了吗？
5: 请坐。

0: 两位，现在心情好些了吗？
1: 刚才我声音太高了，对不起。
2: 我嗓门也不低，抱歉。
3: 这个带上，这几个人啊，老点咱外卖送给他们。
4: 这老板娘的手有点松哦。
3: 哎，全光，你不骑电动车啊？
4: 骑电动车绕远路，还不如排台。
5: 狗屁不管要怎么样？这荣城就这么一个能办婚礼的地方吗？我是给你面子，支持他的业绩，懂吗？
2: 现在不是婚礼的问题，是蜜月时。
5: 你别给我提蜜月，这蜜月也是他给定的。人家跟蜜月时间那么赶，
6: 婚礼一结束当天就要走，他是怕咱们反悔是吗？
5: 你是一个实习生，你怕他干什么呀？
6: 大不了咱就辞职。
2: 你别生气了嘛，既然决定要办，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办吧。
5: 真不知道我妈看上你哪点，好欺负吗？啊？
2: 你生气了好不好？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先走了。
2: 嗨，姐，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刚来，久等了吧？
2: 还好。

0: 任华欣刚走，你看到他了吗？没有啊。说吧，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我心里有点乱。任华欣好像不太高兴啊。他平时说话吧，就这样。人的性格呢，就是体现在这种平时的小细节当中。 如果天天发生的话，就不是小问题了。你呢，性子温顺，能忍，但记得啊，凡事都要有自己的原则。知道了，姐，你为什么结婚啊？
1: 啊？
0: 你为什么结婚？
1: 那我当然是因为爱了。
0: 那什么是爱呢？哎，你别吓唬我啊！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 我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嘛。其实我也说不好，但最起码四目相对的时候，眼睛里得有星星吧。
1: 你分享一下吧，就是那种两个人哪怕是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呆呆的看着天空，也能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
0: 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在乎。那你最在乎什么？我最在乎的是彼此信任。无论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你的另一半会坚定的站在你这一边。
1: 那对方要是做不到呢？
0: 那就是同床异梦，就不应该走进婚姻的殿堂，进去了也得离。
1: 是所有夫妻都这样吗？
0: 会不会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呢？你没事吧？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嘛，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婚姻，学习学习嘛。
0: 婚姻是很美好的，脑子里不要胡思乱想，赶紧走吧，妈等着急。
2: 手机了，我长话短说啊，哎呀，这么些年啊，咱们好串串在好运街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老商户了，从来没有被人戳过脊梁骨。
3: 哎呀，但是最近啊，老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2: 说什么闲话啊？
3: 妈，谁呀？谁说闲话了？
2: 还不是因为你们俩离婚的事儿啊？
3: 说的好像钢管舞场只有咱们家离婚似的。哦，再说了，现在离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哦，
4: 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3: 对呀，爸，虽然人家脸上想说什么说什么呗，
2: 就是，
3: 不离婚他们也不见得过得多幸福。
2: 哎呀，你就别给我唱反调了。婚姻是大事儿，不能儿戏，所以说呢，雨婷这婚礼这事儿，咱们家必须高度重视啊，得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
4: 嗯。
3: 你妈说的对，嗯，虽说这个婚礼啊是办给别人看的，但是也是咱们罗家的面子，嗯，面子就要做得体体面面。
2: 是是是，我是这么想的啊，这婚礼呢虽然是由婆家来负责的，但是对咱们罗家来说那也是个机会，嗯，咱们必须在亲朋好友面前把咱们罗家丢掉的面子一点一点的给找回来。
5: 雨婷，嗯，
3: 婚礼的事儿还有什么没办妥的吗？
6: 差不多了，明天去挑礼服。
2: 行，挑最好的。嗯，
3: 我陪她去。雅队，
2: 我负责出钱。
3: 那当然了。哎，得砍价啊！别让人给宰了。
5: 我负责开车和安保。
2: 我负责婚礼上的发言。
5: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戚朋友们，大家好。
2: 没有发言就不用你了。
3: 妈，我准备两个晚上。
2: 大哥，一般发言不都是父亲吗？
5: 就是。
2: 我结婚的时候不就爸上台讲的话？
3: 所以说呀，你妈挑理儿了呀。
2: 那你爸都是二婚，给新人说祝词不合适。
7: 像你这种离过婚的，是肯定不行的噻。
3: 哎，所以说这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啊，发言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交给浩东。

0: 萧红有五房啊，妈，浩东是外人，胡说八道什么呢？能坐在这个屋子里的就没有外人。妈，
1: 但我确实不合适，要不让有家代表？哎，不行，你妈的意思啊，就是找一个。 男代表，嗯，不要让婆家觉得我们家的女人太强势了哈。毕竟传统观念里头，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嘛，嗯嗯，是吧？
2: 是。
3: 哎呀，就退一万步讲啊，你们都赞同了，那浩东得同意才行吧？这他一演讲他就紧张。
0: 妈，那我试试。
3: 这就对了。

0: 我重申一下啊，这件事不是我主动的，我是在帮你们家解围。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是啊，你多大度，那你想过没有，我们俩的围谁来解？
0: 咱们的事慢慢解决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冰不化日子还不过了。
1: 行，你答应的，那你上台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呀？
0: 没想好。
1: 没想好你就敢乱答应？
0: 大哥写稿子写两个晚上呢，我不得思考两个小时啊？刚才在车上不埋怨我，我早想出来了。
1: 行，大聪明，这样啊，最后一次，以后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
0: 大聪明，这是夸我呢？
1: 没事吧？
2: 别死不了。什么东西？你办我几回了？
1: 新订的医学期刊，还有几本书，昨天才拿回来的，能办你几回啊？
2: 这种事儿不是第一回了吧？你买了东西收起来呀！
0: 说你，你还不接受批评？哎
2: 呀！郝小佳，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冰箱里东西不能乱放，生的熟的要分开，你不按顺序放，这空间利用率就低，放的东西就少。
1: 你今天没完了是吧？
2: 哎，你说你在医院处处注重细节，怎么一回家就不拘小节啊？
3: 那你呢？你在医院的时候装老好人，一回家就冲我一个人斤斤计较，唠里唠叨。
2: 那你做错了还不让人说呀？
3: 好好好。

0: 好的，
1: 又怎么了？等一下，排卵期到了，
0: 这么算？
1: 别啊，咱们还是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比较好吧。
2: 你还记着呀、我们俩确实是需要调剂一下，放松一下。
1: 太想放松了，
2: 最近我们俩吵架吵得太多了，
1: 床都吵架，床也和嘛。

0: 救援。
1: 我不想再去自选了，
2: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可能改善咱们夫妻的关系。

0: 妈，您这边不敲门呢？
1: 我有密码，我敲什么门呢？谁呀？
0: 还能有谁？
1: 妈，办好事得去卧室。继续，我什么都没看见啊，继续。继续。换沙发，改情调了。
0: 有。
1: 你妈心可够大的，就这样了，还让我俩继续。
0: 我一会儿打算走，我今天情绪特到位，感觉特别好。
1: 你心也够大的啊，你妈还在这儿呢。我静止一下，兴致全无。天意，
0: 什么天意呀？我妈走了一会儿，咱俩继续。
2: 完事儿了吗？我可以出去了吧？
3: 出来吧。
1: 抱歉哦，不好意思打搅二位了。哎，来，哎，给我弄点菜，拿两个杯子来陪妈喝一杯。这可是好酒。
4: 妈，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提前打个电话，这样我跟浩东也好有个准备嘛。
1: 我到我儿子家来，我还要提前打电话，搞笑。
0: 妈，今天这瓶酒别喝了，家里没有菜。
1: 泡菜也行。
0: 泡菜也没有，我送您回去吧，走吧。
1: 干什么呀？我这屁股还没有坐热呢，你就哄我走啊？
0: 是我的。
1: 我真是命苦啊，我以为我生了两个儿子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乐开了花，结果呢啊，小的哎呦去了那个遥远里买爱菜斯特，我打个电话每天还得算着时差，我发个信息吧基本上三天才回我。这个大的啊，我本来想啊可以啊谈谈心说说话，这个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看着我
0: 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妈，我是真忙，我。
1: 你忙个屁！我就是命苦，以后我就是一个苦命的孤独终老的疯婆子。我儿子哈不欢迎，儿媳妇更是不待见。我刚刚想点声，我就得大声；我想多点声，我就大声。我喝了。
4: 妈，人的酒量取决于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像您这样喝多就脸红的，基本属于乙醛脱氢酶不足，喝多了容易引发乙醛中毒。另外，我没有不待见您。
1: 啥子意思啦？他教训我？
0: 没有，他是想告诉您，喝酒对身体不好。
1: 我听得懂。我到我儿子家来喝个酒，我凭什么要看你的脸色？
4: 妈，我没给您脸色。
1: 我一进门你就没叫我呀？
4: 妈，那种情况你进来
1: 没听见？没听见？啊，我就看见你拉着个脸了。
4: 是啊，我一直这样啊，我
1: 就因为你一直这样，所以我一直忍着你。我
4: 哎呦，妈，你赶紧喝点蜂蜜水吧。
3: 有家，快去拿杯子陪妈喝一杯。快去呀、啊！

0: 你看，拿杯子陪您喝一杯。不是，
1: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态度？
2: 妈，我陪您喝，我陪您喝，咱俩把这杯酒喝了，全喝了啊！
1: 算了，心情不好，喝不出感觉来。我走了。

0: 请，
1: 哎呀，都来了。
2: 你好，你好，马叔，我看看啊。
1: 朋友还真不少，
3: 谢谢谢谢谢谢，
4: 里边请里边请，
2: 好，你俩赶紧让他到里边去。
5: 好，四少爷，
4: 哎，好，欢迎欢迎啊，哎，好，
6: 谢谢，
4: 来了，好好，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5: 好，姑娘来了，好，
4: 哎，好好好好好，
7: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8: 帮忙迎宾啊。嗯，
7: 帮什么忙？你们这个身份不知道啊？
8: 什么身份啊？
7: 嘿，这你们都是离过婚的，在这迎宾合适吗？
8: 哦，对对对对，你忘了。
7: 进去，不许出来了。
8: 哎，好，爸放心。
2: 爸，你干嘛呀？这是什么离婚离婚？你绕不开这俩字儿了。那怎么着？那离了婚了还没有资格参加婚礼了？
7: 你捣什么乱啊？能让他们参加婚礼已经够开明了。
2: 那怎么着？那万一我也离婚了呢？你还不认我这个女儿啊？哎呀，
9: 大喜的日子，你开什么玩笑呢？啊，不许瞎说，赶紧呸呸呸！真
10: 是，斌姐，哎，姐，哎，哎，
11: 来了，
10: 恭喜恭喜恭喜！
11: 欢迎欢迎欢迎啊！哎，来欢迎欢迎啊！

0: 您怎么又喝上咖啡了？这都几点了呀？
1: 我不得好好想想，思考一下嘛。那么多衣服到底穿哪件？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那不是也给他们罗家脸上争光吗？
0: 时间不等人啊。
1: 哎呀，没有事儿了，典礼开始之前去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多人就得晚点去，人家才能看见我，要不然我不是白打扮了。
0: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2: 江江，你就别任性了好不好？好好好好好，我试用一结束立马来找你啊。爸
3: 啊，哎欢迎欢迎啊。
4: 爸，
3: 黄忠怎么还没来啊？这都开始了，
4: 可能堵车吧。
3: 哎好，欢迎欢迎。
4: 你别着急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一会儿上台说。
3: 这都是你妈说好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上台讲话的必须是男的。

0: 真的是拿不定主意，
1: 哪个好看？
2: 妈都好看。
0: 嗯，不不不，这两个不行。
2: 这俩可
0: 不行不行，这个真的不行。
2: 挺好的呢。
0: 不行。哎，看看这个怎么样？
2: 喂，
3: 你到哪儿了？
2: 我在路上呢，正往这儿赶呢。
3: 你没忘了答应我妈的任务吧？
2: 这怎么能忘呢？
4: 那就好，
3: 你快点啊！
2: 妈。

0: 你把他给吓到了，哭了半天，我现在好了。
1: 表面上看着温温柔柔的，实际上啊，骨子里犟得很。我是怕他呀，这年纪轻轻的，没经历过什么，这次把他给伤着了，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0: 慢慢来吧，该经历的总是要经历的，人才能长大的。

0: 姐怎么看上了？我投降。
1: 找个时间吧，咱俩再去一次。
0: 去哪儿啊？还去咨询室？
1: 对啊，咱俩问题没解决，肯定得去啊。
0: 咱俩再去，我担心那咨询师心里都得出问题。有些事儿真的不能多想。
1: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就是不想走到那一步才要去做咨询的，不然咱俩直接去民政局了。
0: 那咨询室不就是个情感树洞吗？你想说心里话，咱俩可以在家里头心平气和的说啊。你看这氛围多融洽啊。
1: 你觉得咱俩在家里能心平气和吗？

0: 干什么去？上班啊！说什么班？你赶紧回屋去！
1: 哥，我要迟到了！什么？你真的迟到了？
2: 你
1: 现在应该在度蜜月。你说你出去让邻居看见了，我怎么解释？
0: 不用解释，早晚都会知道。
1: 能躲一天是一天，没我允许你不许出这家门。
2: 你听妈的话，赶紧回屋去！
1: 快快快点，别妈！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你们俩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他给我看住了。如果让他跑出去被邻居看见了，我连你们俩一块发。
3: 妈放心，肯定看住他。
2: 哎呀，实在不行把他绑起来！你快点！

0: 刘佳，你为什么又改我的处方？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孩子之前是我的病人，是因为我不在才挂了你的号。你现在改了处方，他的家长说孩子一直不好，是因为我开的处方有问题，刚才跑来找我闹，还要到院办去投诉我。哦，所以你现在跑来跟我闹是吧？ 小儿支气管炎导致的咳嗽，我开的头孢拉定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是同一个科室的同事，你看看病例行不行？互相尊重一下。你还跑去跟患者说啊，长时间服用一种药，如果效果不明显，打就得换药。你说这不是挑唆着患者跟我闹事吗？
1: 我有错吗？我开的阿奇霉素甘缓全剂肯定比头孢拉定效果好啊，为什么不换药呢？那你明知道之前用的药效果不行，你还接着用？
2: 是你不负责任吧？
0: 就你负责任，行了吧？那有损的患者都你来看，行了，你转给我呀。
3: 行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主任，你来的正好，他改我的处方，患者要投诉我，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处方必须得改，小病也是病，得负责。
2: 好家伙，
4: 少说两句，
0: 事情还没说清楚呢，你和什么气你呀？
2: 行了，别看了，走吧。

0: 是一个科室的同事，什么事儿啊？非那么较真儿？
1: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夸我严谨，现在变较真儿了是吧？这是医院，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较真吗？
0: 那你让我怎么办？总不大人觉得咱们夫妻俩合伙欺负人家吧？
1: 我又没有让你拉偏架，对吧？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你是主任，你站稳立场就行了。
0: 你就不能选一个折中的办法吗？这个世界上除了黑和白，中间还有灰呢。
1: 灰，如果你这身白大褂是灰色的，你还穿吗？
0: 我。
2: 魏如啊，

0: 别生气，来喝茶。
1: 我们都是老同事了，他的性格你也了解。
2: 说到底，让患者早日康复是我们最大的职责，其他都是小事，对吧？
3: 主任，他郝佑家无论说话做事儿，对同事们从来不留情面，这不是第一次了。你总这么护着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如果不是看在他是你老婆的份上，我今天跟他没完了。我
2: 谢谢你理解我，我替他跟你道歉。
1: 但话说回来，有家根据病情调整处方没错吧？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是不是也没错？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但是这事儿他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能理解。那现在患者家属跑来投诉我，我这脸面往哪搁啊？
1: 我相信那位患者家属是讲道理的。
4: 已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5: 哎，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4: 此时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
5: 啊！
4: 故作玄虚，看你能说些什么。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那晚是你搞的鬼。
6: 卢凌风，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
7: 冷姬，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我便想先抓住凶犯，再逼你同意验尸倒推此案。抓了灵宝后经审讯，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这便误导了我。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尸，
4: 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后被敌手所刺，所以林宝并非真凶。
7: 这个时候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姬。
4: 我？
7: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抓捕林宝时涂岩坯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
8: 我叫涂岩坯，是钟伯奇和冷姬雇的我，我只要抓住林宝，

0: 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让欧阳权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售。另外，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但他没有行凶时间，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
1: 我也怀疑过欧阳权，他羡慕名士，一心想成为南州第五子，但由于其商人的身份，每每被四子所轻蔑，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查探以后发现，欧阳权也没有行凶时间，在我一筹莫展之时，熊刺史帮你。
2: 我
1: 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星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
2: 裴小姐，
1: 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她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所以我才怀疑颜元夫也是死于非命。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棺，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
2: 这
1: 钟先生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
2: 墨风子。莫非元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3: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颜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这怎么可能啊？
1: 那是因为有人从替药铺收此毒虫的黄老手里买走了两只。黄老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钟兄啊，怎么，钟明氏还需要卢林峰帮你不成？
4: 等等。

0: 兄长。
1: 原来明世是个秃子。
2: 索司马，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
3: 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4: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0: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3: 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5: 慢慢吃啊，有的是。哎，薛环，快倒酒。
3: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但从两年前开始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

0: 绝症，过度忧虑所致。
1: 苏司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钟伯器所为？
2: 我与袁夫兄是故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3: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2: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3: 他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期曾协查来探望。
4: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5: 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你做事情仔细，等你编完啊恐怕得明年了。贤弟啊，你是不是心疼我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煎茶？
4: 承蒙兄长厚爱，实不相瞒，我想你煎的茶想得好苦啊。
3: 钟先生茶艺无双，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
5: 啊，弟妹见笑。
2: 我虽不太懂茶，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那日在药铺，掌柜的也告诉我，
6: 您是有所不知，琉璃华彩最能克子冲，他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他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
7: 颜元夫是书法大家，身上自然常带墨香，这毒虫俗名墨疯子，钟伯期只要伺机将其放出，那遇害者必是颜元夫无疑了。
8: 兄长，你平日煎茶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2: 陆公父之死有人目击，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乞丐说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因有遮挡，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那日在颜元夫坟前，陆公父悲痛欲绝，琴弦都弹断了，但陆离偷走琴时琴弦已经被换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琴弦是钟伯期你送的。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应该是行凶时用力过猛，弄掉了你梳理整齐的假发髻。
8: 钟伯期，你倒是说话呀！
5: 贤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绝好的琴弦呀。
6: 还是兄长体贴入微啊，
5: 不会辜负你古今圣手的美誉的。
6: 好，
5: 换上吧。
6: 来，
5: 我也走累了。等你换好了琴弦，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

0: 你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冷极只信你，贤弟，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贤弟，
1: 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
2: 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义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仆都害死呢？
1: 樵夫，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形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
3: 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
1: 对，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
3: 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1: 谢公让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但是如果缺了他们，这幅画就不完美了。不完美，郑伯奇。
3: 你疯了！你就是个疯子！你就不怕在九泉之下，元夫、公夫找你算账吗？贤弟，我得的是绝症，我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呀。我死之后，与你们三人将阴阳两隔，我在地下受不了，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所以我决定。
1: 我要把你们其他三子都带走，我们南州四子在黄泉路上作伴，还可以一起听琴、喝茶。
0: 住口！你太可怕了！
1: 我可以成全你，但我至此不是为了追随你，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
3: 与你这样的人结交，我再无脸面高过于世。贤弟啊，何止于此？你我结明誓，即便死，也应该死得优雅。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我已事先在碗底。
1: 充满了慢性毒药，贤弟，四子当中你最年轻，兄长最为疼爱你，所以不会让你过于痛苦。一会儿你走的时候，一轮黄昏暮色慢慢降临，你会看到。
3: 很美的景象，陆游，你们俩不用怕，人家没想过带你们俩走。
4: 没错，你们都不配。
3: 区区刺史、长史，结交我南州四子，无非是附庸风雅。但在我的眼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
1: 苏无名，狄公弟子，名不虚传。
3: 鲁林峰，你曾是金吾卫，护佑过天子，倒也。

有几分手段，可是诸位啊，我钟伯熹如今是大事已成啊，诸位奈何不得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晚，你就真的得逞了。

0: 到此时，我才明白苏兄的举动是为何。你这是救了冷极一命啊！
1: 啊，我刚才睡了一觉。你们说到哪儿了？哎，钟伯期呀，钟伯期，你得的根本就不是绝症，只是南州偏荒，庸医误诊。实不相瞒，我已在南州最大的药铺假冒坐堂郎中好几日了，跟你同样的病患我都看了十几个了，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
2: 我家小姐已将今日之解化

0: 原来杀人犯是中国企业呀，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呐！啊，看出来了，这种。
1: 钟伯奇无端害死了那么多人，砍他一次脑袋都算便宜他了。可那个欧阳泉居然撕了告示，我怀疑他呀得了癔症。
2: 什什么？欧阳泉撕了告示，这是何时的事儿？
1: 就在刚才呀，吵吵嚷嚷的，说不准任何人损害南州四子的名士声誉。啊。我已经派人呢把他押回了家，并让家人严加看管。

0: 欧阳犬，你也疯了吗？
1: 你们为什么拦着我？为什么呀？难道你们不应该成人之美，让我到九泉之下与周伯姬、颜元夫、陆公夫结成新的次子吗？
0: 你以为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名士吗？
1: 还能如何？我是个商人，就算有家资亿万，还是被人看不起的。你放开我！
2: 想过究竟何为名士？这些年你在兰州做的善事有目共睹，多少落魄后生在你的酒楼商铺里谋到生计，不管是否是今年，你都会在年关的时候打开自家粮仓，将米稻发放给州里的穷苦人。
1: 你怎么知道？
2: 为了查清案子，我难道不走访民情吗？
0: 是啊，你所做的一切兰州老百姓都记在心里，而你的这些作为才是真正的名士胸怀。
2: 在我眼里，你比石桥图上面那些人更配做名士。

0: 你们糊弄我。
1: 明事不在乎行为举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悲悯之心。在南州，你欧阳泉若不算名士，谁敢称名士？至于石桥图，陆离愿意原价退回，我义妹喜君也愿意帮你补画。欧阳泉，这世间等着你去做的事还有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不只是虚名。
2: 欧阳泉，我与苏司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他日我们携手入竹林，效仿七贤，陪你痛饮，还不行吗？
1: 哎，再加上费吉士，他最爱喝酒了，对你也是赞赏有加。哦，对了，他开出的治咳病的药方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可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
0: 我愿尽绵薄之力。
3: 欧阳兄乃真名士也。

0: 来了这许久，都没见你咳嗽呢。得灌下几副药，竟真的不咳了。为休书给熊刺史院捐出所有家资，为南州得同样病的百姓买药治病。你是想赎罪，
1: 换回自己一条命？
0: 不敢死，也不敢活着，怕袁父、公父，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找我算账。天地之间，人鬼两途，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

0: 怎么了？找到新线索了？
1: 飞，你出来。跟唐毅，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

0: 68身上有鬼。
1: 熊四史啊，刚到南州之时，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现在还算数吗？哈哈哈，
0: 对呀，我没忘，苏兄、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是该好好歇歇了。一月为期，够不够？
2: 够了，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
0: 熊四史误会了。 与京城无关，是这样，我们南下之时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在那里留宿，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至今尚未悉数破解，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甘棠驿，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馆，
1: 正是。
0: 哦，那甘棠县令王乃陵是我的同窗，为人正直，做官勤勉，很是得民心。我可以给他写封信，有什么事啊，他一定会帮你们的。哎呀，那就多谢熊四史。哎，细君啊，你给梅兄出出主意，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
3: 剪掉胡子？啊？这不行。我觉得挺好。你年纪并不大，却整日装成老夫子，剪掉胡子，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
0: 可我，
3: 裴小姐，那我呢？
4: 粘上假胡子啊？
3: 可上哪儿去找呢？
4: 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
3: 嘿，你随我来。
4: 我这就……
3: 就这个。
4: 好说，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
3: 什么呀？你无需知道。
4: 哎，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4: 据上次甘棠驿冒险，仅一月有余。 义兄若不剃掉胡须，即便是剃光头发，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我们又不像阴石郎那样会易容术啊。
3: 有道理，舍不得胡须，抓不着鬼，就听义妹的吧。

0: 我义妹这手真巧，不只是丹青，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你过两个时辰再去。
1: 不行，你一个书生两个时辰，你的脑袋怎么在锅里了？

0: 你是何人？你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报上名来。小的，刘十八。
1: 我是北上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哎呦，这里住不了人了。
1: 为何？这牌匾上明明写的是甘棠驿，便一定是官家驿馆。
0: 啊，这里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去那里投宿吧？啊，废弃？那你为何住在这里？我看你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于门外？
1: 我是八年。

0: 前来甘棠一座一族的，三年前这里废弃，我就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1: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了，不让住，废不废，这里都是官家之所。当心我正法于你。
0: 哎呦，上官，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不让你住，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不干净。
1: 有什么不干净的？
0: 上官定有阅历，一下就听明白了我的意思。
1: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天又黑得这么快。你既常住于此，怎么避开凶险？肯定有你的手段吧？
0: 这都不好意思啊。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啊。

0: 你们俩去吧，给马将军送点酒来，再来只鸡。
1: 哎呦，真不巧，前两天让黄鼠狼把那鸡都咬死了。不过有肉，台主的香肉。

0: 是吧？本将军有个毛病，从小就只爱吃鸡，若是没有，便只能青菜果腹了。
1: 青菜？
0: 嗯。啊，不知野菜算不算？我去蒸几根野菜团子，给将军充饥如何？
2: 哈哈哈哈哈！也好，嗯，
0: 做的不好，不知将军能否下咽？
2: 行，您能下咽就好。要不要一起吃？
0: 不了，我吃肉吃惯了，还是觉得肉香些。
2: 如此荒野，连鸡都没有，你吃的是什么肉？
0: 山猴子。甘棠驿背后的大山绵延百里，山中有怪兽，名曰山猴子，常来骚扰。 我便在山脚下设了些圈套，逮到了便捉来吃。
2: 那怪兽可是人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那腿又长一些。
0: 可以站立，
1: 对，
0: 也可爬树，
1: 对，
0: 那必是野人无疑。好你个68，竟敢吃人肉！

0: 看你面色，谅也不敢。是啊，是啊。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设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好啊，好啊。
1: 好像有人来了。哎呀，不呢，这荒野废邑的，来临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会再来人呢？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
0: 有吗？
1: 有。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尽管收留，我一起算钱。
0: 啊啊，好嘞。
2: 南州凌云观马不同，求速一晚。
0: 此意废，新一染的十里之外，去那里投诉？
2: 哎，且慢！实不相瞒，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引》，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了，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
0: 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2: 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
0: 没事儿，我可以自己打扫。不是这个意思。莫非有鬼？
2: 就是啊。
0: 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
2: 可好？
0: 哎，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
1: 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3: 有人，了然。
1: 凌云观马不同，见过将军。马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将军。
3: 这是何意啊？哎，
0: 也没什么。哦，你要吃点什么？
3: 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
0: 说谁？
3: 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
1: 站住！大胆道士，本将军在此。
3: 你还敢抢右上房？哼！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你凭什么跟我争啊？
1: 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
3: 你拿公主吓唬到我，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就够得着公主吗？当然，贫道会降妖伏鬼。 已经答应我了，会保举我当大官的。
0: 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朝廷当真就没救了。
3: 有什么？
0: 哎，在哪？
3: 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这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你就干净了。
0: 别上人，我害怕呀！
3: 你这道士，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
0: 哦，好，好，好，好，
3: 我不跟你争。
0: 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有什么？哎，在哪？随便找个柴房厢房让他住住，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
3: 好，好，好，好，你，哎呀，你在这种无辜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0: 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好，好，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待会儿我再拿些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
3: 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

0: 将军，你早点歇歇啊。
1: 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0: 好嘞。
1: 还有酒。可否留下共饮一杯？哎呀，
0: 不行啊，那将军还要洗脚，喊我伺候呢。
2: 此人如此跋扈，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

0: 姐，好啦。
1: 行，去吧。给我把被子盖好。
0: 好嘞。
1: 把灯也吹了。

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那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咱们兄弟熬到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有钱，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

0: 没死呢，没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
1: 你没有先服下老费给你的药？
0: 服了。
1: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
0: 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我一介书生，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0: 跑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一个审就不错了。哎呀，抚慰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你叫什么名字啊？

燕子，燕子。

0: 苏县尉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1: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1: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1: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1: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1: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白之物吗？
2: 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1: 刘世清何在？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3: 苏县尉，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您。您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您效力。
1: 你给我闭嘴！
0: 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三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1: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0: 不可吗？
1: 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
4: 是。
5: 且慢，
0: 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
1: 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县令，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
6: 住口！苏司马，若不是二位重探甘棠驿，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
0: 多谢王兄，
6: 请。
0: 你们三个的故事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
7: 我来说吧。25年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他。等 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她活了，我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五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说他是个妖怪，就把他扔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4: 两个都多，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
0: 后来的事儿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刘十七，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县做事，常常因为你的偷窃。

0: 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
1: 哼，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2: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

0: 知道吗？
1: 知道，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我是你秦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呢？
2: 你才不是人！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
1: 读书有个屁用！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
0: 难道那不是你爹？
1: 他那么窝囊，他不配当我爹。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0: 苏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1: 是啊，刚来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但后来我发现，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事，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 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老彝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 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一窝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彝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 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又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
0: 一条的撕下来，我正咬着制止，他咬掉了你的手指，
1: 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极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
2: 不敢报官，连夜跑过去告诉父亲，父亲将刀磨了又磨，说要亲手斩杀妖孽，却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3: 我十三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
2: 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畜生！甘棠驿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哼！
0: 你是为了借甘棠驿，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

0: 这五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苏贤伟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关键是甘棠义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
1: 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贤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义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尽头查案子，不是？
2: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
0: 自己这份案正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刘十七，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
3: 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0: 苏无名，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你杀了自己。 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
3: 讨条活命，没有，他早该死。那老头子从小就对他甜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 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8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走。

0: 你有心事？我心里有事，您哪只眼睛看到的？<笑>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是啊，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我卢林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
1: 哦，
0: 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其实也快了。 再有半个月，
1: 什么？
0: 一个月？
1: 哎，
0: 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过去睡觉做梦。
1: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0: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
2: 哎，好呀好呀。

0: 可见过此人？
1: 这是谁呀？
2: 是中郎。
1: 哦，对，就是他。啊，
0: 他是何人？
1: 乞丐，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一生，
0: 可有偷窃前科？

0: 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啊，对，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
1: 文庙是谁修建的？
0: 无名氏。啊，是这样的，10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作古，没有后人。
1: 香火可望，
0: 建成之初还行。 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问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1: 这个东啊，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照他20，让他长长教训。
0: 啊。

0: 求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连见到了，过来，喝几杯茶。
2: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3: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2: 放肆！

0: 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1: 怕什么？他这成功的出库买书了，我算这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不输人，你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刚才什么声音啊？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鬼鬼祟祟的，我刚回来，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住又赖我。
0: 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吗？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
1: 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这下
0: 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啊。
1: 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
0: 我觉得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拿书砸了头？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0: 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唐站长，你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啊？裴先生，似乎你也不想开枪。刚才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还觉得奇怪。
1: 你不敢开枪，是把招来巡捕。看来你们俩也不是一路人呐。那你又是哪一路啊？
2: 他是日本人哪一路的？
1: 何以见得？
2: 前些天，板井来找我，跟我说了很多秘密。 他是怎么知道的？唐贤平在码头追杀我的时候，日本人想趁机拉拢我。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有如此的看重我？看来这个背后有你不少的功劳啊！现在对忏悔录有兴趣的，除了傅兴盛，就是日本人。
0: 所以你是为谁卖命的，就显而易见。好，分析的透彻。
3: 当初那辆囚车上，你应该已经被炸死了。
0: 一辆囚车我都逃不脱，还配做你们的先生吗？

0: 陆永祥被杀，汪精卫让我偿命，蒋介石也卸磨杀掠，国民党已经没有半点我容身之处，共产党追杀出剑，如影随形。天下之大，请不能容我。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还有半条活路吗？
1: 那你就当汉奸。
0: 喂，我是汉奸。日本人出兵东北，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拱手相让，这才是汉奸，最大的汉奸。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谁主宰了这个历史，谁就可以说别人是叛徒、汉奸、卖国贼。

0: 今天忏悔录的归属，恐怕你主宰不了。
1: 对，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只要不开枪，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干掉另外两个人。只要一开枪，就会招来巡捕，就会鸡飞蛋打。可是忏悔录近在咫尺，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对不对？
2: 那如何？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合作，你们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干，来一日方长。今天晚上先把忏悔录带回半径公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生，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在班警那里大力的保荐你们，保证今后重用你们。马杜站长，你意下如何呀？
1: 这事儿得容我想想。
0: 好，我给你2天的时间。
2: 马廷虎，
0: 唐建平，复兴社上海站已经全军覆没，你一个光杆司令，你干不过我，你赢不了。

0: 遭遇袭击是你。
1: 这怪不了我，是你们把于独行逼得狗急跳墙。
0: 于独行辩解也是你。

0: 张居正的改革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怀着抑郁的其实变法师提出的天变不足位，宗祖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人言，而张居正正像王安石一样贻误皇帝。傅英真的奏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大不满，将其充军。小皇帝甚至要以酷刑处置傅英真，倒是张居正出面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一个月，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疏，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治邪六科、独揽大权的手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臣大义，权势比皇帝还要高。刘台的奏疏不仅言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尝到了厉害。一向以刚健自诩的张居正心头沉重，他伤心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未有门生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生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一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
1: 里人呢，往往是一些呢用地方涌现出来的这个官员，那么这些人在朝廷里面就要不断的反对你的政策。
0: 万历8年，一向无所顾忌的铁腕人物张居正突然间正式提出退休的请求。当改革成功之后，张居正希望自己和家人有个好的结果。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小培养起来的，为了王朝大业，张居正对小皇帝严厉督促，小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如今皇帝已经成人，张居正觉得自己该离开了，避免与皇帝产生矛盾。然而在皇太后的反对下，张居正未能如愿。他虽然有意识地让皇帝亲手处理一些政务，以展示皇帝独立行事的能力，然而万历皇帝仍觉得自己被笼罩在张居正的权势当中，这对张居正非常不利。万历10年6月20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为之辍朝数日，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诗文中赠上柱国，引义子为上宝司成。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地宣泄出来。

0: 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大的太阳最适合晒晒我的雪山浆果马卡龙。
1: 马卡龙，
0: 这是我一年的劳动成果换来的过冬粮。
2: 下雪了？没有啊。
0: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的雪山浆果马卡龙会受潮的。

0: 弹力测试开始。嗯，
1: 准备好了。
0: 弹力绳伸长。停。绳子弹性状况良好。哇，
1: 这根绳子好神奇啊。
0: 这是我发明的超级弹力绳，不仅可以变换长度，还可以瞬间恢复原状哦。缩短。啊。闪电，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弹力绳的测试？很有趣的哦。
2: 不行不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更重要的事情？
2: 没错，我终于能吃到超级超级稀有的雪山香果马卡龙了。呀！
3: 警报！警报！警报！
1: 有任务。
0: 太高，冰层断裂，随时会发生雪崩，到时候这些区域都会被掩埋。
1: 迅速通知雪山居民撤离到避险营地，我们去营地接应他们。
0: 嗯，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大雪山。
4: 宇宙护卫队，

0: 弹力绳缩短。
1: 这边，这边，
2: 真好。下一个，雪兔球球。小一点。
1: 这儿。
2: 名单上的北极狐雪球还没到。雪球，雪球，风暴，闪电，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北极狐雪球还没来到安全区，温度还在继续升高，雪崩随时可能发生。
1: 啊！我去找他。
0: 闪电，注意安全，随时保持联系。
1: 我知道了。哎，这个警戒。雪球，雪球，有人吗？哎，没在家。哎，一只鸟。彩虹，除了雪球，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撤离的居民？
4: 其他居民没有了呀。
1: 啊，是我听错了。啊，难道是松鸡？是谁？哎呀，先去看看，回头再去找松鸡。哎，是雪球，雪球。

0: 没错，闪电就是我。你怎么还在这儿？跟我去避难营地，快点，快点！这里随时都会发生雪崩的，所以我们得加快速度。
1: 闪电，闪电，你没事吧？
0: 你这个大包裹太影响速度了，扔掉吧。
1: 不行，这个是我的过冬粮。
0: 可是雪崩就要来了，哎呀，没有这包裹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1: 不行，
0: 雪崩就要来了，赶紧送你离开这儿，我还得回来救送你。
1: 这不是普通的粮食。讨厌的积雪，讨厌的积雪，
0: 快快快快快，雪崩来了！
1: 快跑，快，真的有雪崩吗？
0: 有，快把包裹放下，等雪崩过去，我保证把你找回来。
1: 不行不行，
0: 雪球抓紧，
1: 抓紧什么？
0: 闪电飞速。闪电飞速最大功率，起飞！总算安全了，能量快耗尽了，对了，还有松气要救。雪球，你待在这儿不要乱跑，我要去救松气。
1: 松气，
0: 风暴会来接你的。风暴，山上还有其他居民，雪球就交给你们了。完毕。对了，雪球在树林边的冰崖上。完毕。
2: 说吧，我们立刻就来。
1: 这些讨厌的积雪，快走开，别弄湿了我的浆果马卡龙。

0: 没事吧？我没事。哎，对了对了，还有松鸡要救。啊，松鸡？可这附近没有其他居民了。哎，就是这个声音。你是说这个？闪电！原来那个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雪球明明是北极狐，怎么声音像松鸡一样啊？哎，害我担心了那么久。
1: 北极狐的叫声确实很像松鸡。谁让你不搞清楚情况就乱行动？闪电，好不容易才买到的雪山浆果马卡龙，连尝都没尝到就准备都送给雪球，你不心疼吗？
0: 因为彩虹说，如果失去了过冬粮，北极狐的冬天会非常难过的。

0: 闪电，你们怎么来了？
1: 雪球，积雪都清理干净了。
2: 过冬的粮食都没了。
1: 不一定哟，你看。
0: 找回来了。
1: 当然了，我可是闪电。
0: 谢谢你闪电。太感谢了。
2: 雪球，你慢点吃，小心肚子疼。这么好吃的，你可要慢慢品尝啊。
0: 闪电，给你。
1: 给我的？
0: 是你救了我，又帮我找回了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你们。
3: 谢谢。
1: 真好吃，
4: 吃得快了。
1: 彩虹，马卡龙，好吃吗？
5: 闪电，你不是刚吃完吗？
1: 我刚才吃太快了，没尝出什么味道，再分我一小口吧。
5: 不行。
1: 彩虹。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也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酒。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离婚对我们两个都好，你不用再为我妥协、受委屈，我也不用加在你和你妈之间受夹板气。你受什么气了？不是吗？我知道，你妈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她。
1: 别把自己说的跟受害者似的，我妈是有问题，但你凡事就都对了吗？生活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你难话推我妈的时候，你考虑过时间场合吗？但凡你痛快了，从来不考虑别人的脸面。你知道这一点我有多难吗？我妈怎么说，她也是长辈，她不可能什么事都按照你的习惯呀。你们俩谁都不肯妥协，一有问题就甩我身上，受夹板气的是我，不是你。
0: 所以啊，离婚最好了。 我们也不用每一次我一到排卵期就紧张兮兮的，幸亏咱俩没有孩子，不然的话，孩子就会成为维系这段婚姻的借口。真的，没有必要再耗下去了。

0: 求你的事儿。
1: 求我？
0: 这婚得离，但是不能往外说。你也知道，因为雨婷的事儿，我妈挺受打击的，眼下就指望我了，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瞒着她。不光是我的家人，还有你的那些亲戚朋友，还有医院那些同事，都得瞒。不然的话，有一个人知道了，就肯定能传到你妈耳朵里。
1: 谢谢你，终于学会考虑我妈的感受了。
0: 啊，我不是考虑你妈感受，我是怕你妈知道之后跑到我妈那儿大呼小叫的。
2: 行，听你的。
0: 你不愿意啊？
2: 我愿意，我连离婚都愿意，我还在乎什么细节呀？你想瞒谁，怎么瞒，瞒多久？随你便，我配合。

0: 简总，我试用期到了，想问一下转正的事儿。
1: 你还好意思问呢？你的蜜月游，那可是我以酒店的名义帮你拿的88折。你倒好，说不去就不去了啊！就算你要离婚，你不能等度完蜜月再离吗？
0: 我不是离婚，我是退婚。
1: 你跟我说，离婚和退婚有什么区别？
0: 我没有领证啊，没有法律效力的。
1: 甭骗自己啊！婚礼都办了，谁管你领不领证啊？转正事以后再说吧。

0: 哎，三四 P 二 P，我就是个 P。罗云聪，这儿你在看什么呢？
1: 看看有没有监控，老天爷有眼，死角。
0: 哎，他的人生已经进入死角。任华鑫，任华鑫，一会儿我就让这小子知道花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你干什么？
0: 我给这个王八蛋好好修修车。来，你砸玻璃。我给他画画。
1: 过来，你傻呀你？
0: 怎么了？
1: 雨婷被欺负成这样了，你修理他的车有用吗？你便宜这小子了。
2: 再说了，
1: 你这样还会留下证据，犯法，知道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主任，院长通知开会。
4: 知道了。

0: 知道了，马上就去。
1: 这么着急啊？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反正除了房产，也没什么其他需要分割的，我已经签完了。没什么问题的话，你也签了吧。
0: 不用看了，都离过了，我还在乎这些吗？我现在就签。

0: 什么时候去民政局？
1: 随时啊。
0: 那就现在，我们去请个假。
1: 哎，离婚是私事儿，耽误工作不合适吧？下班再去行吗？
0: 同意，反正我也不差再忍这一会儿，那就下班再去。
1: 之前咱俩一直水火不容的呀，这要离婚了，意见都统一了。
0: 还真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早认。

0: 哎，你想干嘛呀？你如果想干嘛？你还想打人呢？哎哎哎，
1: 撒手！
2: 哥，别动手！
0: 放手！
2: 你有功夫，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呀？
1: 我打死他，我
3: 打人犯法。
0: 对，打人犯法，你敢打我，我就报警。
2: 来，你报一个试试。
0: 你脏不是说不动手吗？
1: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我说让我哥别动手，我说我不动手了吗？
2: 死渣男，我看你就是欠揍你。今天我就替你妈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教育教育你，
3: 让你欺负我妹妹。
2: 你早犯多给你俩包子，白吃了。
3: 哎哎哎哎哎！别打了，别打了，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别打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玉婷，是我对不起玉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

0: 可以啊，罗文慧，那小子太怂了，连手都不敢换，幸亏雨婷没嫁给那个窝囊废。
1: 解恨？
0: 解什么恨呀、啊、只要雨婷过不去，这事儿就没完。
2: 那个开会之前啊，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的硕士，将正式加入到我们蓝天使医院。有请彭浩洋，大家鼓掌欢迎。

0: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蓝天使的一员，也谢谢院长给我这个机会，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那请入座吧。现在咱们正式开会。
2: 恭喜浩洋！
3: 恭喜浩洋！
0: 谢谢。
2: 恭喜浩洋！
4: 恭喜浩洋！
2: 恭喜浩洋！
1: 恭喜恭喜！一家三口在同一个医院工作，真是蓝天使一绝！
2: 恭喜恭喜！
5: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浩洋！
2: 恭喜浩洋！
0: 恭喜恭喜啊！
6: 我刚才以为听错了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哥没跟你说吗？对啊，我跟吵架了，一边没说话。
7: 不是你让我保密吗？
0: 跟妈保密就行了，我们以后在一个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瞒嫂子也得瞒得住啊。
7: 嫂子，忘了叮嘱你了，我回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跟妈说。
6: 啊，明白，保密是吧？
7: 对，暂时保密。
6: 哎呀，那我得看情况。要问你啊，啊，如果是以后我有秘密让你帮我报仇了，你会怎么做？
7: 这话说的太让人寒心了，
0: 你这还用问吗？老虎凳辣椒水也撬不开我的嘴。
6: 行，我就按你说的办。哎，放心吧，我跟妈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回头请你吃饭啊。
0: 择日不如撞日呗。
8: 我们还有事儿，

0: 会儿我带你去那个景点，
1: 可有意思了。
2: 来，
3: 小哥，我们没点肥肠。
2: 啊，可能记错了，没事，送的，吃吧。
4: 那谢谢啊，全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又让我们白吃，多不好意思呀。嗯，
2: 没有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最近记性越来越差。
3: 今天怎么没见着明姐
2: 啊？啊，她不舒服。休息一天
3: 哦，
2: 你们吃吧啊！
3: 好，好，谢谢啊。
2: 来，
5: 陈雪燕，陈雪燕。
4: 哎呦，哎呀，好明啊！来，小张，
6: 哎，
4: 一杯咖啡。
6: 好。
7: 哎呀，不用了，说完就走。
4: 哎呦，那哪行？坐坐坐，要不好痛，又该说我招待不周了。哎，哎呦，这是什么呀？
7: 昨天不是跟你已经说过了吗？哎呀，那个雨婷退婚了，所以呢，我把钱给你退回来。
4: 退婚？值不值哦？你昨天给我打过电话。

0: 话。本来我想把钱转给你的，是你跟我说让我原封不动的把钱给你送到这儿来。
1: 我
0: 啊，
1: 我
0: 你
1: 我不是我也我肯定是喝多了，我断片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真的
0: 不好意思啊，看害你大老远跑一趟，你千万别介意啊。
2: 没得事没得事，
1: 哎呀没得事就好，没得事就好，真的。哎呀，反正这种事情吧，你要是要想开一点啊，是吧？反正又不是头一回，有的时候啊，这基因是很顽固的。哎呦，哎，你别走啊！
3: 哎，老板，咖啡。
1: 好好好，咖啡，你一定要喝啊！这个咖啡可是从南美空运来的，阿拉比卡浅烘，你品，你细品。
0: 情况我得跟你说清楚，
1: 嗯，
0: 当时呢，我们是怕订不到好的酒店，选不到好的日子，所以这雨婷啊就没有领证就把婚礼给办了。她那不叫离婚，叫退婚，跟文慧文聪不一样。
1: 对头，对头，你呀就跟其他人这么解释，千万不能让人说出闲话来。咱们亲家多了解的呀，在我这儿你就不用这套说辞了，真的。反正婚礼都办了，是不是？天晓得离婚退婚有啥子区别吗？还是有家福气好，嫁了我们浩东啊，日子过得幸福，你说是不是沾了我们家的光啊？
0: 走了。
1: 慢走哈，有空来坐哈。
3: 小朋友坐好了，现在可以下来了啊。

0: 妈，我们想起给我打视频了。
1: 哎呀，妈想你了嘛。你呀、从来不主动给妈打视频，那我就给你打喽。
0: 哎呀，不是我不打，我这儿有时间的时候，你那边都后半夜了，
2: 时差害死人啊。
1: 嗯，哎呀妈，今天心情好，我得给你分享一下。哎，你知道吗？
3: 高发不退，咋子都做不到，好心痛哦。
4: 哎，当父母哪个不心痛娃娃吗？
3: 哎呦，幺儿不对头啊！
1: 我在这里头听到四川人说话
0: 哦。我看电视剧呢，川版的。
1: 哎呀，我说嘛，
0: 我一想家呀，我就要看看，听听家乡话。
3: 想家就回来嘛。
1: 妈妈也想你，听到没有？
0: 知道了，妈，我还有事儿啊，咱们下次再聊。你注意身体啊，爱你，拜拜。嘿
5: 叔叔，以后教娃儿啊，千万不要太惯事。你看嘛，金车把式。
6: 来碗冰汤圆儿，
7: 要得，送你一碗。
6: 不要汤圆儿，只要冰哈。
7: 哦，明姐。一点不得舍得砸我的场子的嘛！
6: 哎呀，你搞快一点，不要那么多话。哎，
7: 来了来了，来。
8: 大冷天的吃什么冰啊？
6: 哎呀，
8: 怎么回事？跟谁发这么大火啊？
6: 瞧不到那副落井下石的德行，这么些年一直没变。
8: 到底怎么了？
6: 哼，我要不是看在浩东的面子上，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亲家的冤家。
8: 哎呀，好了好了，有什么话就无

0: 简总，简总，您找我有事儿？
1: 这间房是你打扫的？
0: 是啊。
1: 你确定？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自己看。
0: 布草已更换，垃圾袋已更换，灯具无损坏，还有沙发、茶几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啊，还有卫生间。镜面、台面无水渍，浴缸也下过毒了，还有马桶也没问题。
1: 你仔细看清楚了。

0: 是什么？我强调过多少次，细节决定高度。只有平时注意细节，将来才有可能成功。这不是简单的脏，这是你不敬业的污点。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连敬业都做不到，还能指望有回报？你呀，要想转正，就得多下点功夫。这样，下午把这一层所有的空放死角都检查一遍，清扫一下，听明白了？总有人说学历不重要，可我一直强调学历很重要。硕士就是硕士，专科就是专科的水平。罗一婷，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我要没猜错，退婚也不是你自愿的吧？是不是让人嫌弃把你给蹬了？
1: 够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我是退婚了，但我是自愿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责我的私生活呀？你还好意思教我们敬业？我们所有人都比你敬业，只有你会翘班出去打麻将，一输了就回来拿我们撒气。是我学历是低，我承认，但有些人学历高，他人品不一定高。
0: 罗雨婷，你要造反是吧？啊，你不想转正了？
1: 我不转正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辞职。
0: 你，
2: 雨婷。
1: 再见。

0: 谁啊？快递。
1: 您好，您的快递。
0: 我没买东西啊。
1: 您可以核实一下您的手机和姓名。
0: 任华新，手机尾号95566。
1: 没错呀，就是您。
0: 给您，再见。

0: 下周记得来复查啊。
1: 好的，
2: 来给您。
1: 谢谢医生，
0: 拜拜。
3: 谢谢，
1: 拜。
2: 慢走，
0: 叫下一位吧。
2: 今天号已经看完了，老师，可以下班了。
0: 这么早就看完了？不是，现在换季呢，温差大，别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咱们就这么点患者啊？哎，你看看，别的诊室门口有没有候诊的患者，匀两个给我们。
2: 跟别的医生抢患者，你可是主任，不合适。
0: 那你先回吧，
2: 然后再见。
4: 今天我请客，有空了你赶紧报名。
5: 何医生，哎，
4: 是，怎么就一个报名的？俩人怎么点菜啊？赶紧报名。 这个时间
1: 怎么了？
4: 李勇出事了。哎，民政局也不差这一天，明天咱们再去啊。
1: 李勇出什么事儿了？
4: 李勇他出，你看又打电话催我了啊。我回家详细跟你说啊。
1: 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
6: 刚才你瞎说八道什么呢？精神有问题啊。
7: 你才精神有问题呢，
8: 刚才出了点状况，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0: 来来来来，欢迎浩洋回国！
1: 干杯！干！
2: 喝酒啊，还是跟兄弟们喝最爽啊！
3: 鬼扯！你在英国5年，电话都没打一个。哎，
0: 现在回来了说这些，
1: 信你个鬼！你在那边，满眼都是金发碧眼的美女，还记得我们这些兄弟？哎，
4: 我是那种重色轻友的人吗？
0: 你就是。
5: 我们刚办完婚礼，你就在车上跟那女的抱着亲，你还有脸跟我说信任？
3: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事就当没发生。你说你是有长相啊，还是有学历啊，还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连你妈都说了，你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气。
6: 哎，看什么呢？啊？
7: 哟，还说不重色轻友啊？
4: 别胡说，那个女孩我认识。
6: 这刚回国呀，你就泡妞？
4: 你能不八卦吗？
8: 喝酒，快！
5: 服务员，再来六瓶啤酒。
0: 好的。
7: 这女生挺能喝的。嗯。
4: 手机，
5: 谢谢。
3: 您的酒。
4: 切，你少喝点吧。
5: 谁啊你？管得着吗？我偏喝。

0: 来，喝一口。来来，我说你小子老搞突然袭击，说，这回又是因为什么？
1: 这不想你们了。嘿，你骗谁呢？你接我电话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傻呢？
0: 行了，别问了，肯定是人家老婆不高兴了，出来躲事儿。
1: 哎，先别说我了，你们最近怎么样？
0: 还能怎么着啊？背得半死。 家里面一大一小两娃，上班工作下班带娃，今天要不是我妈来帮忙，我都出不来。
1: 知道你有俩孩子，都是宝贝，但是我们没有啊。

0: 这说他们不就是显摆吗？晒幸福也考虑一下别人感受啊。说我呢？嗨，我没事儿。我觉得我离婚之后啊，比之前幸福多了。哎。
1: 你慢点儿，慢点儿喝。什么酒量这么喝？
2: 我酒量肯定比你好，我现在都觉得我好像越喝越清醒了。哎，
0: 你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你不能喝，千万别逞强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吗？
2: 我长得这么帅，想请我喝酒，你又不是头一个。
1: 吹的吧，
2: 大叔，你可真搞笑。
1: 叫谁大叔呢？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2: 哎，
1: 行，喝吧。
2: 哎，我姐夫还说，人呢总是对陌生的人什么都能忍，却总是把负面的情绪给了最亲的人。
1: 那我就是那个陌生人呗。
2: 你对我来讲是无害因素。
1: 不管今天我跟你说了什么，过了今晚，咱俩就谁都不认识谁。
2: 你呀，不就是遇到点困难吗？我跟你说啊，妈呢就总教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就像打麻将，你这把胡不了吧，还有下一把吗？
1: 你妈说的对呀，这把胡不了，还有下一把。
2: 所以啊。
1: 该过去的，你就让他都过去吧。那种渣男啊，不值得你这么上心啊！
2: 你怎么知道我遇到渣男了？
1: 我猜的。
2: 你猜的真准，他就是个渣男。婚礼当天，再渣的男人也不会选择婚礼当天出轨吧？这太渣了！
1: 不好意思，喝多了，是太渣了，你坐下坐。
3: 哎，这怎么回事？
1: 小点声行不行？啊，这搞得别人以为我是那个渣男呢。那你是渣男吗？
2: 你肯定不是。像你这么有涵养，你应该大学毕业吧？
1: 看着不像吗？再说了，那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的吧？
2: 那你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呀？
1: 我是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硕士。你是硕士？啊，硕士。那
2: 你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呀？我，没有学位，我连学士都不是。啊，
1: 没有学位啊，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你读到博士都可以嘛。
2: 真的啊？真的啊！行，那我去买单。哎，不用，
1: 这跟女孩吃饭哪让女孩买单呀？一会儿我去。
2: 不行，说好了我请，这单我必须买。再见。再见。不对。再也不见。老板。
4: 买单，在里边那桌。好的，我帮你看一下。一共是272。朱莉亚，滚！来。不好意思啊，老板，我手机刚摔坏了，开不了机了。我。
2: 能给您打个欠条吗？啊，是，扫我的。朋友是吧？嗯，行，走这儿。哎，好了，到了啊，谢谢。
1: 谢谢。
2: 那我给你写张欠条，这钱我一定还你。
5: 林勇啊，你真是我们班的双料冠军啊！第一个结婚，第一个离婚。浩东啊，就冲这个，我们得敬他一口。来。

0: 哎，你说一下，你离婚的感受，为什么要离婚呢？成家呀，真累。你不累吗？就算你们现在觉得不累，以后你们也会有感觉。以前我每次开车回家，离家越近，我这心里头就越闷。 我必须得停下车来，在车里头抽根烟，缓一缓，然后才回去。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回家，就是我们离婚头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找个车位，正想舒服的抽根烟，我缓一下，这刚把火拿出来，你猜怎么着？我看见我媳妇儿了，她走到我们家楼下，站住了，哎，扭头她找一拐弯。 他也拿根烟出来了，小声点上，一口一口，慢慢悠悠的抽完才上楼。老实说啊，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会抽烟。原来呢，他跟我一样。哎，既然两个人待在一块儿这么不开心，就别耗着了呗。第二天我们俩就把婚离了。这婚一离完，我们才发现。 我们俩都解脱了。早知道离婚这么痛快，我早离了。
1: 哎，你别自己喝，我离婚，喝一个。

0: 你这什么同学呀、啊？不知道你酒量差呀，这么灌酒。
1: 李勇刚离婚，心情不好，没两下就把自己给喝多了。

0: 来，起来，喝点蜂蜜水解解酒。
1: 谢谢。离婚真是害死人啊！李勇现在都后悔死了，想跟他前妻复婚又抹不开面子，跟人低头认错。你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拿离婚。
1: 文姨，你成熟一点，对待婚姻必须理智。
0: 我就很理智啊，就像我们俩，该离还得离，过不下去别硬撑着。
1: 那明天就把手续办了。

0: 罗玉婷，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都敢跑出去喝酒了，跟谁喝的？赶紧起来起来，
1: 上班要迟到了，快点！哎呀，快点快点，
2: 迟到就迟到嘛，反正我现在又不上班。
0: 你还耍酒疯是吧？是不是又想换工作？
3: 换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别烦我，
0: 起来，赶紧的！哎呀，快点儿，你
2: 别烦我，
0: 那起来快点的！
2: 我不起，
0: 怎么回事？快点儿！
4: 什么？你们一大早的？
0: 他吃枪药了。前几天是他自己说的要好好工作，我好心提醒他让他上班别迟到了，他还冲我喊上了。
4: 你才吃枪药，就听你声音了，不然你让他说
0: 他再不去迟到了。
4: 行了，罗文辉，你出去。你怎么回事？你罗玉婷是不是你亲妹妹啊？退婚退了没几天，你让她缓缓怎么了？你让休几天怎么了？少上几天班怎么了？好不容易人家睡个懒觉
5: 还吃不吃饭呢？不吃饭我把桌子收了啊。
0: 我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工作的事着急。
5: 说别人的时候得关心关心自己的工作吧。
0: 爸，你说以前我练功的时候我哪天不是六点准时起床的？
5: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4: 爸，你也用不着这么打击人啊。
5: 我说别人的时候没说你啊，你是不是很忙啊？怎么到现在还不去上班啊？
4: 我上什么班啊？我到哪上班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工作性质。再说我事业刚起步，我每天到……
5: 你几岁了？什么腿脚啊？光起步就起步了几年呢？
6: 哎呦，行了，一大早的训完这个训那个，还吃不吃饭？
5: 吃饭。
4: 再过一年我起飞。
6: 行了。哎呀，吃饭，别理他。嗯，王天宇。

0: 彭浩东，
1: 到。
2: 郝友嘉，哎，对，
3: 好了。
0: 好了，
3: 这婚离得也太快了，你这不，你也太随意了吧？
0: 谢谢您的监督，现在已经不用我签了，仔细看一下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3: 下一个。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0: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做梦，懂吗？
1: 我，对，做梦。你刚才说了，我走神了，做梦。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0: 怪什么雨啊，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想好的了？
1: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
0: 刘有求，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感觉如何？
1: 还好。哎，娘子，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
0: 我还梦见了

0: 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1: 说什么？都给我瞎说！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你还好意思说我？
2: 守活寡？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你就把老仆人都遣散了，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把你疼坏，是不是？
1: 你无耻！你混蛋！你混蛋！你混蛣！你给我滚！滚！滚！你的文庙去找你的梁永秋！你说什么？说什么？我不管了！静红，静红，静红！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咱不闹了，咱不闹了，不闹了，好不好？
2: 你总觉得我在闹。
1: 休了你！你休想！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我下午是出去了一趟，我是想去文庙找你，但见雨大，又觉得自己傻，又怕你看到我生气。
2: 就回来了，
1: 真的。

0: 你说谁？说我还是静红？我说的我自己，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笑><笑>
1: 你刚又梦到什么了？你必须告诉我！
0: 凭什么？
1: 因为你喊了我的名字。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梦？
0: 不是梦，不是梦。

0: 时候住到这里的？
1: 啊，今年三月初，当时举人独孤侠叔已在此幽居三年，苦读备考。
2: 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是不是也住这里？
3: 对，卢参军记性真好，他就住在祠堂旁边的柴房里。
2: 带路。
3: 好，
4: 我也去。
5: 我没偷啊，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是我捡到的。我最近老做梦，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我怎么踹都踹不开，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
2: 东郎，你可认识刘有求？
5: 啊，我认识。
2: 他对你怎么样？
5: 不好，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还让那吉祥撵我走，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我住这儿，他住那儿，中间隔了个院子，他什么鼻子呀？
2: 故而你恨他？
5: 恨，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哎呦！
2: 他不是凶手，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你们俩别吓他，好好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1: 卢参军，这乞丐狡诈，你们被他骗了，错过了凶犯呀。
2: 别说杀人了，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问问他吉祥是谁。
1: 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
6: 小的吉祥，见过上官。
2: 何时发现的尸体？
6: 昨晚有出时刻。
4: 有时？可曾记错？
6: 不会，每日有时来临，我便做好饭菜，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风雨不便。但昨日傍晚，我送饭时东堂无人，便喊叫他们。

0: 举人，饭菜已做得，可回东堂就食。
1: 二位举人，
2: 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
1: 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
2: 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1: 他家有娘子、乌儿女。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
3: 接着往下说呀。
1: 没了。
3: 没了？
4: 乌儿啊！
5: 主人，主人
4: 啊！
5: 主人，
4: 乌儿在哪儿？
5: 主人
4: 在哪

我去寻那独孤侠说。

0: 独孤瞎说，在。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1: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
0: 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
1: 司法参军？找我做什么？
0: 我问你去哪儿？
1: 我去长安备考。

0: 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3年，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你要干什么？
1: 柳永秋死了，
0: 还请上官。
1: 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0: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柳有求被杀后走人。独孤侠说：“这也太巧了吧！”
1: 我曾料自落，故而在南州苦读3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这才……
0: 我问你，昨日午后到永初。 你在哪儿？因为袁大蒜今日急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在路上温馨。
1: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0: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费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柳有求告个别，但又想到。 柳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思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
1: 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
0: 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妻青红，今早回了贺县娘家。明年我若考中。
1: 便想把他接回来，但若考不中，我也没脸再去接他了。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青红泼辣，每次回娘家，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
0: 都是自己走。为了考取功名，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你刚才说柳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2: 是有过争吵，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0: 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
3: 妈，昨日的事都忘了，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别在上官面前信口胡说。
0: 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惶惑。我再想想，昨日好像并无争执啊。好像，
2: 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秀他不是我杀的。
0: 一介书生，别做礼，见了杀妻的都躲，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柳有求就是你杀的，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
4: 罗三军，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3: 胡子马，不能放他走啊！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同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梨果套袋护优品，云和雪梨进入管护关键期。现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抢抓施工节点，古方路道路及管网工程建设有序推进。眼下正是梨果管护的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安溪畲族乡的浙江景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雪梨种植基地，连片梨园郁郁葱葱，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
1: 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梨树间，熟练地为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基地技术管理人员彭小平介绍，现阶段园区主要针对翠冠梨、秋月梨两大品种开展集中套袋作业，本土经典老雪梨品种则延后几日进行套袋。错期管护贴合不同品种生长习性，精细化培养，保障果品品质。今年基地共种植500多亩雪梨，其中秋月梨挂果量充足，作果率稳定，整体产量预估表现向好，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2: 我们公司啊，总共现在呢是雪梨是500亩左右，翠冠呢是30来亩，秋月40来亩，现在套袋呢是套那个秋月同翠冠，套袋呢是为了防止病虫害，提高果品的果质。
1: 据了解，该雪梨基地不仅是优质果品培育基地，还是当地实打实的共富产业基地。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的模式，盘活周边闲置农田资源，给予村民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参与蔬果、套袋、施肥、采摘等农事作业。村民无需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惠民共富优势。
3: 我们是被你们大有来头的云和雪梨吸引过来的，那么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那么现在目前是种着500亩的雪梨，翠冠、翠绿、秋月、老雪梨各个品种都有。那么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一个共富的项目。流转土地呢，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土地流转的收益。那么然后我们又把村里的老百姓，那么所以说呢，他们是在既能拿到租金，又能在我们这里就业，那么是所以说是有双份收入。安溪老百姓真正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雪梨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推行蔬果、套袋、生态施肥、科学管护一体化培育模式，不断擦亮云和雪梨特色农产品名片。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2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会议听取了县安委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学用工作汇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需警钟长鸣，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对标上级工作做法，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时刻警醒。要对照市安委办对我县安全生产工作的精准画像分析，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事故隐患报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等重点领域深入查找短板，加快补齐弱项，做到学懂弄通、真抓真查，切实以隐患排查数量和力度来检验安全生产工作成效，从源头上推进事故隐患治理。要动员全县上下时时紧绷安全之弦，处处保持警醒警觉，不厌其烦部署落实，确保压力与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推动形成全员抓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大三农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的通知送审稿，关于进一步统筹大三农政策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送审稿等文件。
4: 我的茶太差了，苏司马别见笑。
5: 中原人很少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 你也爱看书？
4: 哦，很多都是二位举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
5: 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
4: 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若无二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
5: 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
4: 这
5: 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4: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5: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4: 二位举子对我有恩，

0: 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夫子印护了？
1: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0: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1: 说，
0: 其实独孤侠收藏扬言要杀了刘幽秋，
1: 这是何时的事儿？
0: 应该是十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刘幽秋，你竟然必须跟我说清楚，
0: 到底想怎么样？
2: 说，
0: 东郎，
2: 你
0: 干什么呢？
2: 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刘秋，我要杀了你！
0: 好，来，对我下手。你看刘秋，我刘秋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

0: 是有这么回事，我亲眼所见，话我也听见了。哎，你的伤好的怎么样了？将将能站起来，可走两步还是疼。我的门客精通医术，我朝他讨了药，你敷在伤处。
1: 好的能快一些。多谢上官，多谢上官。我就说这独孤侠术有问题，早就应该把他给收了。卢太君，苏司马，独孤侠术要跑，
2: 什么？
1: 昨晚他在阁楼喝了一夜的酒，今天早上不往家走，摇摇晃晃要出城，我只好现身喝止。结果他撒腿就跑，硬要往外冲。
2: 然后呢？
1: 我只好把他绑回来了。
0: 谢班长，先把他押进去。
1: 是。

0: 是沟里的捕贼官呐。
1: 老人家，有何事啊？
0: 你们找到青红的尸体没有啊？
1: 尸体？你说什么？青红死了？
0: 那日啊，他是有时整回来的，晚上就把媳妇给宰了。
1: 老人家，您记性真好，有时整都记得。
0: 记得，有时一到啊，这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这是错不了的。
1: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不过我听见呢，他夜半魔咒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这耳朵背呀，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魔咒了。
1: 据我所知，青红是回娘家了。
0: 不可能，她嫁给独步侠叔这些年呢。是回过娘家，但最多回去一两天，这都多久不见人了？哎，多好的娘子啊，可惜喽。
2: 魔刀，
1: 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
2: 不能吧？陆一山得了。
3: 居然敢骗我！说，青红是死是活？
2: 我发现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好像一时气恼，掐了他的脖子。
3: 结果呢？
2: 结果我想到，这些年确实对他疏于照顾，故而心生愧疚，所以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我想起来，我一定是发现刀钝了，剁不剁肉馅，所以就又磨了磨。
3: 你是剁肉馅还是青红？独孤侠叔，你心怀鬼胎，装疯卖傻，我看你是想让我动刑呢。
2: 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啊。
4: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2: 哪有啊，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4: 行了。

0: 娘子，你怎么还哭啊？
1: 我比你年长，娘走的时候托我好好照顾你，我没有做到。
0: 哪有的事，咱不哭了啊。
1: 你答应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0: 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1: 那感情好。

0: 我们终归于好了，我没杀人。不对，我杀了人，我不仅杀了青红，我还杀了刘若秋。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
2: 别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苏司马，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
2: 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1: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2: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1: 为什么？
2: 一，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缸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
1: 你说这三条难以令人信服。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他就不能找帮手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帮凶。
2: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畏。
1: 少来这套，我觉得应该急审独孤侠叔，让他供出帮凶。
2: 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刀口

0: 皮肉必会紧卷，周遭会有出血的斑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
1: 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
0: 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
1: 针孔，不会是
0: 那夜潜入吴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2: 这个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异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0: 迷香？
3: 独孤侠说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举子少时从未得过异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1: 苏司马，独孤侠说竟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4: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气台。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

0: 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

0: 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

0: 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3: 王国回去，来，
8: 三二一，
9: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共小，
1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9: 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

华树，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可以通过电视愉悦一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怎么回事？
1: 哎呀，不好意思，
0: 哪有你们这样啊？
1: 哎呦，先生，实在抱歉，巡捕房警官办案，打扰你休息了，对不起，对不起。
0: 看什么看啊？抓紧去三楼啊！

0: 这里男生吗？是我。回话了。巡捕房怎么说？巡捕房确实有这两个警探，今晚也是他们当班。他们是来大同旅社了吗？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他们隶属克拉克探长，他们今天晚上外出了，一直联系不上。请继续联系，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1: 什么事情啊？
2: 我太太呢？叫她出来。
3: 你太太是谁呀？
4: 陈丹露。
3: 陈丹露，我又不认识她了。
4: 这个，
3: 长官，
4: 您的……
1: 让我进去看呀！
4: 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能随便进去啊？
3: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4: 现在
3: 知道了吗？
4: 几点钟？你知不知道啊？
3: 有情况吗？
1: 没有。

0: 几位要走了吗？
1: 再不走天都亮了。
0: 要找的人找到没有？
2: 估计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0: 辛苦了，要不然喝杯茶再走吧。
1: 不行啊，我们得赶紧回去睡一会儿，明天还得当差呢。
0: 那不正好吗？索性开个房睡舒服了之后再走。哎呀，
1: 这给洋人当差身不由己 啊。兄弟啊，谢谢，我们真得走了。
2: 这位兄弟是怎么回事？是真心好客，还是要跟巡捕房的人过不去啊？
1: 兄弟，你要是对咱们有什么意见，不如直接去巡捕房一块说吧。你记着，这是租界。
3: 别误会，我没那个意思。
2: 好了，不说了，告辞。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